物种，比方说帝王蟹、椰子蟹，它们个个都是螃蟹的模样，但却是往前走的。这又到底是为什么呢？这个困扰了生物学家几十年的谜题，终于在2026年有了最清晰的答案。一个由多国组成的国际团队在顶级生物学期刊 eLife 上发表了迄今为止最全面的螃蟹行走行为研究，用最真实的观测数据揭开了螃蟹横着走的进化往事，结论颠覆了很多人的固有认知。在此之前，生物学家对螃蟹的身体结构研究了上百年，不过却始终没有能够搞懂它们横着走的来龙去脉。我们总以为所有的螃蟹都是横着走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有少数螃蟹天生只会往前走，可是它们的身体结构和横行的螃蟹几乎没有区别。这就引出了一连串的核心问题，螃蟹的横行技能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在进化史上，它到底被解锁了多少次？这个看似奇怪的行走方式又给螃蟹带来了什么样的生存优势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做大规模的对比观测，而这正是这项研究最难得的地方。团队从潮间带、潮下带、淡水溪流、公共水族馆和本地水产市场等不同渠道收集了50种活螃蟹，他们给每一种螃蟹都搭建了适配它原生环境的运动场地，有的铺满裸沙，有的注满海水，有的模拟淡水或者是半咸水的环境，尽可能还原螃蟹最自然的活动状态。研究人员会先让螃蟹在容器中安静适应5分钟，再放入场地中心的透明圆筒中静置1分钟，最大程度减少惊吓反应对行为的影响。撤掉围挡之后，团队用高清镜头完整记录下螃蟹10分钟内的自由活动。随后，团队会将视频逐帧的拆解，追踪螃蟹甲壳前后缘起两个标记点的移动，精准地算出每一次移动的方向，最终通过前进、横行指数给每个物种标定行走的偏好，数值越接近负一就越偏向横着走，越接近正一就越偏向往前走。最终的结果让研究人员都感到意外，螃蟹的行走方式没有模糊的中间地带，而是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50个物种里面，35种是坚定的横行派，绝大多数移动都是横向的，剩下15种是纯粹的前行派，基本只沿着身体的正前方移动。统计学检验也证实，螃蟹的行走偏好呈现显著的双峰分布，没有过渡态的物种，就像是一个非开即关的开关，要么以横行为主，要么以前行为主，几乎没有两边都兼顾的物种。而当团队把这些行走的特征对应到基于基因组数据构建的螃蟹进化树上的时候，更加震撼的规律浮现出来了。螃蟹的横行技能在整个进化史上核心起源只发生过一次，不是很多种螃蟹分别学会了横着走，而是在大约2亿年前，也就是三叠纪侏罗纪大灭绝刚结束，侏罗纪刚刚开启的时候，有一只螃蟹祖先第一次解锁了横向行走的技能，它的所有后代就是如今我们所熟知的真蟹类。这类螃蟹占了整个螃蟹家族近95%的物种，而在这次进化创新之前就分化出去的早期螃蟹类群，比方说蛙蟹类，直到今天
依然只会沿着身体的正前方行走。还有和真蟹类亲缘关系最近的圆关公蟹类，因为常年生活在深海里面，至今还没有人观测到它们的行走方式。这个发现彻底打破了人们的固有认知。在此之前，生物界一直关注蟹化现象，也就是不同的甲壳类动物在几百万年里面反复进化出螃蟹扁扁的身体形态。但这项研究证实，就算长出了螃蟹的样子，它也未必能够解锁横着走的技能。帝王蟹、椰子蟹都经历了蟹化，它们长得和螃蟹几乎一模一样，却始终只会往前走。雌蟹同样有螃蟹的外形，却主要靠向后移动来进行。这说明身体形态的趋同进化很容易发生，但像横向行走这样的底层行为创新，在整个进化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更加有意思的是，进化从来不是一条单行道。团队通过演化模拟发现，在解锁横行技能之后的2亿年里，平均发生了10多次独立的进化事件，让不同的螃蟹分支又重新捡回了向前走的技能。甚至在蜘蛛蟹科里的雪蟹类群中，还出现过从前行再次逆转回横行的罕见情况。这背后的逻辑也很清晰，横向行走最大的生存优势就是不用转身，就可以以几乎相同的速度向左或者是向右冲刺，逃跑的时候的方向完全不可预测，天敌根本判断不了他们的走位。机器人实验也证实，对宽体的截肢结构来说，横向行走速度更快，效率更高。但如果螃蟹有了其他更靠谱的保命办法，这个优势就变得无关紧要了。比如冰蟹喜欢成千上万只集体行动，靠数量来威慑天敌，蜘蛛蟹会往身上来沾海藻、海绵，把自己伪装成为礁石，根本不用快速逃跑。当逃跑不再是生存的刚需，横向行走反而就成了累赘，这些螃蟹就慢慢变回了向前走的模式。而这一次罕见的行为创新，也彻底改写了螃蟹的演化命运。如今，解锁了横行技能的真蟹类已经演化出了将近7500个物种，遍布深海、淡水、陆地，几乎占据了地球上所有的有水的角落。而那些始终没有学会横着走的早期螃蟹分支，物种的数量最多的时候也只有110多种，少的甚至只有40多种，二者的物种多样性天差地别。2亿年前，三叠纪侏罗纪大灭绝清空了海洋里面的大量生态位，泛大陆裂解带来了广阔的浅海栖息地。横行行走这个小小的行为改变，就像一把钥匙，帮螃蟹打开了全新的生存空间，让他们抓住了这一次进化的机遇，一路繁衍至今。好了，各位，今天的听稀奇就听到这里。我是柯晨博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0: 上车就听九七二。
1: 准备好了吗 ？OK, let's go。
0: 让你微笑早点到。早间资讯，打开全新一天。
2: 这里是微笑早点到。
3: 微笑早点到，我们一起逐梦，愿每一步都奔赴在热爱里。
4: 生活没酸甜苦辣都要尝一点嘛，但是办法总比问题多嘛。
5: 我最烦的就是切菜、备菜、炒菜，但是呢，我有微笑早点到，我每天都来听的。
6: 什么时候才能脱单？什么时候才能暴富？
0: 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
3: 微笑早点到，以爱为底色，做有温度的人。愿我们每一刻都心存希望，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0: 微笑早点到，早点到，早点到，
3: 保持热爱，
0: 始终如一。
7: 各位好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回到我们的微笑早点到节目当中，又开启新的一天了。调频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早上八点到十点，咱们的微笑早点到林健陪伴大家共同度过。那么早高峰的这个时段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些道路交通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呢，让大家伙儿在路上啊听到路况之后的话，也是对您啊是有一些帮助的，大家一起来互相的帮忙。咱们发路况的这个位置呢，就在微信平台里面，来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您可以搜索九七二玩在一起啊，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来搜索一下九七二玩在一起，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还可以这个聊天互动，还可以这个点歌，还可以发路况，都是可以的啊。那么这个时间的话，在早高峰的时间给大家带来一些及时的道路交通信息的提醒。目前这个点的话，在北京东路百花山隧道往桂一啊，这会儿的话排队的车已经是排到了百花山隧道了，这车还是排的比较长的，大家注意一下此路段的路况提示了。好，另外呢，我们再来注意到的是，目前在延安东路友谊路路口到喷水池方向的话，也是车排的比较多，有车辆缓行的现象。再看到中华北路呢，在这个六广门啊，然后呢往这个交际处这个方向的话，是

0: 惠尊立交方向，目前的话是一路的严重拥堵了，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这是在西二环大观城市花园往这个大观立交、惠尊立交、金融城方向走，是严重的车多，车辆缓行的，大家留意此路段的通行信息。好，那么有路况的话也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您可以搜索一下972玩在一起，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了。接下来呢，和大家来说一下天气的情况咯。
1: 不管晴空万里还是暴风骤雨，我关心天气更关心你。
2: 微笑早点到，我有新气象。
0: 好，我们来看到这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的变化又是怎么样的啊？这几天的话还是有雨出现啊，省的西北部地区在今天白天的话是阴天，夜间有阵雨，其他地区的话是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这是今天的一个天气的情况。那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的地方都是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再看到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的这个时间段，省的中西部地区阴天有阵雨，其他地区的话是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再看到的是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仍然是有雨啊。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的话，咱们省的中西部和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到大雨，其他地区的话是阴天见多云。这是这未来三天的一个天气的趋势和变化。好嘞，我们再来看到具体的预报。今天的这个天气呢，贵阳阴，19到12度，遵义阴，19到12度，安顺多云转阴，17到10度，都匀多云转阵雨，18到12度，凯里多云转阴，20到13度，铜仁阴，23到15度，毕节阴转阵雨，17到11度，水城阴转阵雨，18到12度，兴义阴转阵雨，22到15度。这是全省各主要城市啊，在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啊。

好，咱们再来看到这个及时的交通信息啊，这边在花溪大道太子桥的出城方向是有一些缓行出现了，目前呢是花溪大道在太子桥路段目前的出城向目前呢是有一些车多车辆缓行的情况出现。再看到西二环的杨家山隧道老堵点了杨家山隧道往五里冲出城方向目前的话也是车辆缓行的。好，再来看到最新的气象预警，雾川县气象台发布的是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十二小时在雾川县的黄都、扶阳、尼高、大平、丰乐、丹沙、都如、石潮等等乡镇街道部分路段会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雨雾天气啊，这个又有雨又有雾出现啊，这个对交通安全是有一定影响的，所以呢驾驶员朋友们在有雾路段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

好，我们再来注意到路面上的信息，这是在这个市北路，市北路目前双向是缓行的。另外呢，在这个水口寺大桥往这个蟠桃宫进城方向，今天的通行还行啊。不过呢，在这个省一后门往这个万东桥方向的话，开始有车辆排队了啊。这是在省一后门往万东桥方向走，是有车多、车辆缓行的情况出现。好嘞，稍后呢，欢迎继续来到微笑早点到的节目当中了。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红灯唱，3、2、1 Baby Go。
3: 好嘞，各位好朋友们，到半点红灯唱的环节，和大家继续来听听歌。听歌之前的话，还是和大家来看一下刷刷最新的路况啊。再次的提醒大家，这会儿呢，在北京东路的百花山隧道往贵一，现在是堵得比较严重的啊，尾车排队已经是排到了百花山隧道了。大家注意一下啊，从百花山隧道经过狮子山隧道往贵一方向，目前严重的车多，车辆缓行。好，再来看到的是这个西二环的大观城市花园到大观立交，再往贵尊立交的金融城方向走，目前仍然是严重的车辆缓行，还在持续当中，还没有得到缓解，大家注意此路段的路况提示。

到了半点红灯唱的环节，在这个时候呢，再来和大家看到最新收到的气象预警啊。刚刚丹寨县气象台发来了大风的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在丹寨县的龙泉、兴仁等乡镇会受大风的影响，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阵风有7级以上，要注意小心防范。好了，半点红灯唱，和朋友们一起来听歌啊！这首歌呢是林忆莲的这。

0: 有经典的音乐作品叫做《铿锵玫瑰》。
1: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红灯唱。

温馨提示，温馨提示，即将播出的微笑早点到节目可能会引起各位的极度舒适，最好保存下来重复收听，引发的额外思考与本节目无关，我们说的仅仅是字面上的意思。

0: 好嘞，欢迎继续回到微笑早点到，来看一下交通路况。这是在汤八关路，目前的话有车辆缓行的一个情况。从这个汤八关立交往这个汤八关路出城方向的话是车多，车辆缓行的，大家注意一下此路段的路况提示了。好嘞，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刷刷新闻，进入到我刷你听。
1: 我好早了，争分夺秒的早高峰刷不到新闻哦。这方式开车手也腾不出来刷新闻了吗？
2: 不是吧，
3: 哎谁说的，972微笑早点到帮你刷新闻啊。不、哦、你呀、啊、听就得了，
4: 刷新新闻资讯，争做时事先锋，我刷你听，精彩瞬间不错过。
0: 好的，进入到我刷你听的环节当中，一起来刷到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自2026年5月1号起，境外旅客在广东含深圳、广西、海南任意地办理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并申领预付金之后，可在三省区任意离境退税口岸离境。这意味着境外旅客在华购物退税进一步打破购物地离境口岸必须对应的地域限制，在华南地区实现了更大范围的跨区域互认。日前，复旦大学科技考古团队披露了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肖像复原示意图。根据介绍，李克用容貌复原并非凭空想象。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科技考古团队根据李克用颅骨和基因数据制作了这个肖像复原示意图。古基因组研究显示，一代枭雄沙陀首领李克用长着黑色或深棕色的头发，肤色偏浅，相貌勇武雄伟。有趣的是，基因检测还显示李克用体内与酒精代谢相关的基因是属于快速乙醛蓄积型。这位气吞万里如虎的沙场英雄，其实的话是一喝酒就容易脸红的。相关的成果已经是发表在了学术期刊《遗传学和基因组学》杂志当中。近日，位于福州市马尾区浪旗镇的蔬菜水培中心在水培种植技术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历经5-6年的摸索，成功实现水培蔬菜规模化量产，为春耕生产注入科技新动能。连日以来，基地抢抓农时，一系列水培产品已经是批量供应市场了。根据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相较于传统的土壤种植，水培蔬菜不仅生长周期缩短一半，从50天左右缩减至25天，产量更是达到5到7倍。一亩水培基地产能相当于5到7亩的传统耕地。同时，水培种植无需打药，通过缩短生长周期、定期消毒，有效地减少病虫害的影响，既节省农药成本，又保障了蔬菜的品质。日前，根据新加坡足协官方的消息，新加坡男足国家队将在6月5号进行一场友谊赛，主场对阵的是中国男足国家队，比赛的开球时间是6月5号的19:30。国际足联男足国家队实时排名显示，中国队排位是第94位，新加坡队排名是第147位，两队的排名相差53位。近日，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塔里木沙漠公路生态防护林首次大面积苗木补植工作全面的完成，50万株耐旱耐碱幼苗扎进沙漠，约165万平方米草方格覆住流动的沙丘。上海楼市金三银四收官了，二手房市场交出了亮眼成绩单，多项的数据刷新近年的记录。 数据显示，四月份上海二手房网签量达28,742套，较2025年四月的23,506套大幅上涨22.3%，创造了近十年来的同期最高纪录。月度成交记录的数据也是非常的亮眼，单日的成交峰值突破了近5年的记录。好的，以上是这个时段所带来的我刷你听国内方面的消息。
4: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FM 97.2，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3: 请问你要什么样的音乐早点呢？这里有热门 BGM 爆款金曲、怀旧老歌、治愈情歌、清新甜歌、古风潮歌、鬼畜神曲、狂野节奏。Cool. 总之，让你一键 get， 一秒上头。请问你要点？
4: 我要全部的音乐早点。

0: time, weather, and
1: highways.
2: Okay, so. 欢迎来到昌文七二特征广播电视台语言广播。
3: 当你进入这里，就是来到了早高峰的另一个世界。节奏，段子，
4: 我有三大爱好，胆大的说说。
3: 奇闻，
5: 就和大家说说八六版《西游记》白龙马的秘闻。
3: 资讯，
6: 作为北京冬奥会
3: 互动，看大山。
7: 你这个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站起来？
8: 早高峰，要轻松，微笑出发，目标早点到。
3: 嗨
8: 嗨，
3: 微笑，
8: 微笑，
3: 早点到，
8: 早点到。嗨，微笑，早点到。
3: 新闻每天有，这里是脱口，聊天南地北的 news
9: 啊，真香，
3: 还给整的挺有意思，
10: 好嗨啊！
8: 街头巷议，闲话家常，从衣食住行到家国天下，早高峰的路上，我们一路 talk news， 脱口 news。

好嘞，继续来到微笑早点到，来看到气象预警，这是正安县气象台发布了大雾的黄色预警，预计未来12小时在正安县的福烟、班竹、乐简、市平、凤仪等镇街部分路段会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大雾的天气，要注意小心防范一下了。好的，再来看到路面上的通行信息，这是在长岭南路。长岭南路呢，在金海峪往这个黔灵山路方向，目前的话是有车辆在排队等候通行的，请大家留意此路段的路况提示。再看到市北路，今天市北路六中的这个地方双向还是缓行着的啊，这是在市北路路段，目前的话仍然是有双向的车多，车辆缓行。进入到我们的 Talk News 的环节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新闻。最近呢，有这个网友啊就发帖说，大学生出门旅游乘坐高铁，然后呢被这个行李架上26寸的行李箱砸到头了，要求行李箱的这个主人赔付医药费无果。那么根据相关的报道，当事人张女士啊，她说在4月19号中午的12:40左右，他呢和同行的伙伴乘坐动3069列车从南京南站出发，乘车的时候呢，有一个男子啊正在他的头顶的那个行李架放置了一个26寸的行李箱，发车了以后呢，这个箱子啊就掉下来，哎，砸到了他。张女士呢，她就说当时啊只是砸肿了，她和行李箱的主人呢就被带到了餐车，被要求签一份协调书，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要求行李箱的这个主人赔偿全部的医药费。那么根据张女士说，在就医的过程当中啊，行李箱的主人杜先生支付了急诊的20元的挂号费和 CT 检查费210元。那么医院这个检查结果出来了以后呢，杜先生提出赔他100块钱，这个事儿就了结了。张女士呢没同意，她认为哎，这个事儿对他的行程是造成了影响，就说我要求他赔偿我600块钱的交通费和药费，但是呢这个男的不同意。那么在4月20号8:18，这个张女士啊就拨打了12306投诉电话啊，10点左右列车长联系他说可以把退票，可以把这个票啊退我，这个的话是400元，这400元呢是个人补偿，补偿之后呢这个事情啊就结束，就处理结束了。那么在4月22号，张女士告诉记者。

者，他呢是收到了这400元的补偿。此外的话，还收到了19号他在合肥南站退票被扣20%手续费的原票后，重新上车补票的费用。而行李箱主人这边的话，除了检查费，连句道歉都没有，药都没给我买。我觉得他做的这个做法非常不合理。这个张女士说，杜先生呢告诉记者啊，这个的话，杜先生就是箱子的主人。他说这个事发之后呢，他主动带这个张女士到医院去检查，而且呢还承担了检查费和来回的打车的费用。他认为600块钱这个数额已经是超过了我认为自己应当承担责任的范围了，所以呢他觉得他自己是没有过错的啊。他说是我的箱子，但不是我在放箱子的时候掉下来砸到他的，而是开车了以后箱子自己掉下来砸到了他。从我放上去到箱子掉下来，这个中间间隔了至少10来分钟，这么多人放箱子碰来碰去的，我怎么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呢？那么杜先生就说了，我主动带他去医院检查，把最重要最紧急的生命安全问题解决了。对于张女士索要的600块钱的赔偿，杜先生表示，我愿意给他一点精神损失或者是其他赔偿，但他张口就要这么多，我肯定是接受不了。那么关于双方在列车人员面前签的这个协调书，杜先生提到，当时啊，这个协调书上写的是乘客摆放不当，他对此啊并不认同，但因为后面有事儿，希望尽快解决这个事儿，于是呢就签了字儿。那么在4月24号，记者啊是咨询了12306客服，工作人员表示，高铁上方的这个行李架只能存放小型的行李，比方说双肩包、提包、20寸行李箱等。这个26寸的行李箱是属于大件行李了，建议存放在大件行李存放处，也就是车厢的连接处。工作人员还表示说，因为这个高铁线路问题可能会发生摇晃，那么大件行李的话可能会掉落，所以呢，乘客如果说发现有大件行李被放置在上方的行李架，也可以联系列车员来进行调整。那么湖北以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蔡威他表示，这个事件责任划分要结合现场的具体的情况来判定，按照高铁行李存放的标准，行李架更适合放置的是小型的行李箱，这个26寸的行李箱的话，它是偏大的，摆放拥挤。责任关键在于行李箱如何被放上行李架，若是乘客自行强行放置不合规的行李，列车的工作人员没有及时制止，则乘客承担主要责任，铁路方面承担未尽到管理义务的次要补充责任。如果说铁路的工作人员默许甚至协助放置的话，那么则铁路方需要承担的是主要责任。如果说这个行李符合尺寸，摆放稳妥，非人为摆放的问题，是因为列车运行颠簸等等一些特殊的因素意外掉落，是属于意外事件，行李箱主人仍然是需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那么警方认定本案呢是属于民事纠纷无误，当事人若想进一步的维权追索完整赔偿的话，最终可以通过诉讼途径来进行解决。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door.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山地、梯田、人文、美食，绘制专属于贵州的声音地图。
6: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声音地图。打开声音地图，今天给您定位到的是七星关区西冲社区。西冲社区距离碧海街道办事处6公里，距离毕节市人民政府直线距离10公里，属于毕节中心城区30分钟交通圈，交通便利，背山面水，气候环境优良，拥有丰富的林地和自然山体景观资源，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冬春相连，雨热同季，空气清新，水质优良，山清水秀，民风淳朴，生态环境优美。平均海拔1450米，年平均降雨量1200毫米，年平均气温15.8摄氏度，是人们休闲避暑的养生之地。吃刺梨鸡，品刺梨酒，赏刺梨花，是本区域最典型的特色。2024年，西冲社区入选贵州第6批全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声音地图，感谢收听。

0: 作为一个早高峰车手，你面对的是一天中流量的最高峰，大家都在全力以赴，怎么战胜对手？
1: 就是拒绝 emo， 拥有微笑。别人用微笑晒泪水，你用微笑画眼线。
0: 认真过好每一个弯道，这是驾驶的技术，这是驾驶的艺术。
1: 别人耍小聪明赢得了100米，赢不了100公里，
0: 而你气定神闲的微笑到最后。
1: 微笑早点到，
0: 我们各自努力，
1: 各自努力，
0: 顶峰相见，
1: 顶峰相见。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4: 随心而欲，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 example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2: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When music flows, 最好音乐不啰嗦，

这是我一直都非常喜欢的一支组合，叫 Fly By Midnight 午夜航班。刚这首歌叫做 I Need You More Than You Want Me、啊、这首歌其实也是在节奏当中唱出了对情感的无奈。此刻你正在跟随李松在 HFM 分享到的是 Asia Touch Music。 时光回到2008年，那个时候我们的梅梅 Taylor Swift 她还是一个高唱乡村音乐的小女孩。这一年她发行的专辑 Fearless 呢，获得第52届格莱美奖年度最佳专辑，而 Taylor Swift、所获得的成功已经是有目共睹了。这张专辑不但在发行的时候就横扫了各大排行榜，还让他拿到了2009年美国乡村音乐奖的最佳专辑奖。仅仅发行了几周，就有200多万歌迷购买了这张专辑。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专辑当中的一首知名单曲，叫做 Love Story。 据说这首歌他只用了20分钟就创作完毕了，当年呢更是被唱片公司作为专辑的首播单曲来发行，在 Billboard 公告牌百强单曲榜最高排名到第4位。因为这首歌呢其实是那种非常轻快的乡村音乐的旋律、适合我们在驾车或是出玩的时候呢来这个愉悦我们的心境。因为 Taylor Swift 在歌曲当中呢更是把爱恋中的男女主人公比喻为莎士比亚书中的经典爱情人物罗密欧与朱丽叶，我想没有人能够抗拒年少情爱的疯狂暴击吧。您正在锁定的是 HFM， 为各位甜蜜推荐这首歌 Taylor Swift Love Story 爱情故事。

0: 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 When music flow， 最好音乐不啰嗦，这

我们在今天听到这首开场歌是来自 Westone 的，叫做 Home。 那今天分享的下一首歌呢，是来自歌手博远的最新 EP， 叫遇见和告别。可以说他温暖的声线娓娓道来，一同谱写那关于遇见和告别的故事。说到这个遇见，你会想到什么呢？是盛夏清晨的蝉鸣，还是有漫天星光

蓝天、微风、蝉鸣，还有那些青涩的懵懂。我想对于很多阳光少年们来说呢，就像是一生的难忘。面对未来呢，会有很多人有新的期望，也会有很多憧憬和畅想，当然也会带着一些迷茫，因为初入社会呢，确实有很多需要去学习跟适应的东西。但是不管怎么样，走过学生岁月，其实想想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转折，真的是人生当中的一大惊喜吧。所以马上就分享到的是博远送来的遇见和告别。

0: 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1: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ng heart。FM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
2: 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1: 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
2: 厨房用火不离人。
1: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
2: 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
1: 走你。
2: 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触碰音乐，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When music flow， 最好音乐不啰嗦，

我想再次听到这首歌，无数人的那种音乐 DNA 被再次打动了。没错，这是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歌，叫做 Swagger 啊，站立这首歌确实奠定他在乐坛当中的不朽地位。听过这首歌之后呢，跟随李松继续在今天的 Asia FM 听到的是 Asia Talk Music。其实作为时代偶像之一呢，通常是具有引领性的，他并不需要刻意的呈现什么，只是以我就是我最好的姿态的生活哲学来作为准则，激发了无数追求美好的勇敢之心。我说的是迪丽热巴，这在他迈入到职业生涯下一个十年的时间当中呢，他以首支单曲第十幕来揭开序幕，通过每一幕的层层递进，把 I can do anything 的自信态度融入到每一个音符，用歌曲传达的力量是相得益彰的，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心灵的蜕变图景，也是送给所有女孩的力量颂歌。这首歌呢以弦乐的悠扬旋律搭配经典的808的深沉古典，结合对采样的变形组合来使用，营造出一种神秘的氛围，带有这个异域的情调，又不失传统的韵味，是一次对常规舞曲的革新，释放出自由的灵魂。这种量身定制的融合不仅体现了迪丽热巴作为新疆女孩天然的那种魅力，也展现她作为全球知名艺人拥有独特辨识度及国际化的视野。那不知道这首歌能不能让我们在舞曲的律动当中听到迪丽热巴对下一个十年的一个展望和她对音乐的一个憧憬。所以马上分享这首歌，就有请迪丽热巴送来第十幕。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When music flows, 最好音乐不啰嗦。

这是来自 Kai Golf Insurance Lucas Graham 带来的歌，叫做 Fever。 没有想到这个摇滚巨星配合电音作品还是非常非常上头的这个一个旋律哈。那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到也是来自北欧的歌手兼作曲家，这是来自挪威的歌手了，他叫做 Anna of the North。 他的音乐一直被视为柔弱灵魂流淌的电子流行音乐作品。 Anna 的新专辑由11首作品听感极佳的流行歌曲组成，在北欧民谣的基础上进行了多种风格探索，全专辑有一个清新的情感走向，现代爱情跟传统爱情的完美结合，而歌词间也是写满了他对爱情的纯粹的愿景。所以今天我们要分享就是 Anna of the North 的歌，叫做 60 seconds， 60秒，就是1分钟，1分钟会发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呢？有请他送来这首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 leve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中，你正在听到的是 FM972 贵州旅游广播。逐渐进入到初夏的时候，我们就在想着到底去哪里漂流，去解锁初夏的清凉打开方式。春风渐暖，暑气初显，那备受期待的桃源河魔幻漂流也是正式开漂。作为黔中第一漂啊，这里既有山水相依的静谧诗意，又有激流勇进的热血刺激。

不用远途奔波就可以解锁初夏最治愈的清凉时光。作为贵州最负盛名的漂流胜地，桃源河漂流从不会让人失望。 全程约10公里，总落差达200米，节奏紧凑，激流贴水分布均匀，不用自己费力划船，全靠自然水势带你乘风破浪，主打一个轻松又解压。那最绝的呢，莫过于途经三道响瀑布的时候，从魔幻洞渠、峭壁隐槽、架空滑道飞速跃下，光影交织间，仿佛穿越进奇幻秘境。 尖叫与欢笑交织，肾上腺素直接拉满。这种浪尖上的过山车体验真的谁玩谁上瘾。当然在刺激之余呢，更是沉浸式的吸氧时刻啊，两岸奇峰耸立，林木葱郁，富氧离子扑面而来，漂流艇缓缓划过水潭时，还可以邂逅银盘寨的禅意美景，听瀑布潺潺，看青山映水，把生活的疲惫都交给这片山水，治愈感也是直接拉满的。那今年呢，也是有惊喜升级，新增爽爽休闲漂，打破身高的限制，还有儿童戏水、户外露营等项目，亲子家庭也可以放心冲，遛娃解压两不误，承包全家人的快乐。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刚刚为大家推荐到解锁初夏清凉方式的啊这个地方，那就是桃源河魔幻漂流，它也是黔中第一漂了。开漂的时间它是11:30到15:00，那最佳的体验时段呢是11:30到12:30，这个时候人少不排队，水质更清澈。14:00到15:00的时候呢，阳光正好，这个时候拍照就是更加出片了。可以自驾从贵阳市区出发，全程约45公里，50分钟可以到达，导航桃源河景区即可。沿途的路况良好，新手也能轻松驾驭啊。那如果乘坐公共交通的话呢，可以先到金阳客车站购买前往扎左的客车票，转乘前往大木或桃源的班车，途经桃源河景区，性价比呢也是拉满的。当然同时呢，你也可以从贵阳北站乘高铁到修文县站，然后呢出站之后就滴滴直达，这种方式呢是省时又便捷的。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

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正在听到的是 FM972 贵州旅游广播。在初夏的时候呢，我们去解锁一下漂流吧。那刚刚讲到啊，推荐大家去到桃源河漂流，桃源河景区啊，可以去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个水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啊。当然啊，去的话呢，必备的物品一定要提前准备好，拒绝手忙脚乱哦。基础款也就是必带的东西，那就是换洗衣物，因为漂流必湿身啊，速干衣裤是最佳的。还有毛巾，带后跟绑带的这个凉鞋或者素吸鞋，这样的鞋是防滑不脱脚的，禁止穿高跟鞋和光脚漂流哦。防晒用品也要带啊，这个防晒霜、防晒帽、冰袖啊，避免晒成了小黑炭。进阶款的话呢，就是提升你的体验感的东西了，比如防水袋呀、水枪、水瓢啊，这个是漂流打水仗必备的，快乐可以翻倍啊。还有就是少量的现金。避雷款是什么呢？就是禁止携带的，像首饰、电子产品、易碎品、现金等等，还有不能受潮的物品啊，避免丢失或损坏啊，也是不要携带污染河道的物品哦。一起来共同守护山水美景。

关于初夏的时候去漂流啊，可以去到桃园河景区。漂流前的准备呢，我们也已准备好啊，该带什么不该带什么啊等等。当然啊，在准备好的这个事情就是提前把票可以线上购买一下，如果在提出行之前提前线上购买的话呢。

果需要行李寄存的话，码头有行李运送服务，将行李装包上锁之后交至服务台，妥善保管号牌和钥匙，漂流结束以后呢，凭号牌取包就可以，不用背着行李漂流。漂流全程呢约2个小时，中途穿过魔幻洞以后，有官方摊位可以购买烧烤小吃补充能量。漂流结束以后呢，中漂点有餐厅、温泉、酒店，可以吃中西餐，泡温泉来放松缓解疲惫。如果想要拍美美的照片的话呢，可以穿这个亮色的衣物啊，在平缓的水域或者是魔幻洞的附近拍照，光影出片率是超高的。当然在打水仗的时候呢，注意保护个人物品，避免被水花溅到。

0: 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 972贵州旅游广播。周末或假日的时光里，不想跑远路，不想人挤人，可以来到贵阳白云，有几大游乐宝地，承包全家的快乐，刺激解压，亲子遛娃，潮玩休闲全都有，接地气又好玩啊。首先呢，去尖叫解压首选地，大人孩子都能疯玩的贵阳欢乐世界。它是白云老牌游乐园了，这里也是假期撒欢的天花板，刺激项目直接拉满，悬挂过山车、四环过山车、大摆锤、空中俯冲、极速旋转，年轻人的快乐直接拿捏。108米摩天轮俯瞰全程美景啊，双层旋转木马，浪漫又出片，碰碰车、飓风飞椅，老少皆宜。不管是好友结伴找刺激，还是全家出游寻欢乐，来到这儿啊，准没错。日夜场全开，从白天嗨到夜晚。地址呢，就是在贵阳市白云区白云南路贵阳欢乐世界原白云公园。

在周末在假日当中可以来到贵阳，在白云的这几大游乐宝地承包全家的快乐，去完云集，黑想玩运动公园，这是室内潮玩的天堂，刮风下雨都不怕的地方。 有8000平的超大空间，近100种的项目一票畅玩，真的是遛娃解压团建的万能宝地啊！高空攀岩、室内蹦极、空中索道，敢挑战就来放肆嗨！巨型蹦床、海洋球池，小朋友扎进去就不想出来了。 还有 VR 游戏、卡丁车、射箭，真的全年龄段都可以找到快乐哦。恒温室内环境，如果你玩累了就可以休息，不用晒到太阳啊，也不用怕下雨，轻松畅玩一整天，性价比呢也是拉满的。地址在贵阳市白云区去玩云集购物中心4层。

97.2，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972 贵州旅游广播亲子游的好地方，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白云的这几个游乐宝地啊，承包你的全家的快乐，魔力小镇欢乐王国，童话蘑菇乐园，遛娃的氛围感直接拉满了。它是藏在白云的童话小世界，满眼啊都是可爱的蘑菇造型的建筑，仿佛闯进了奇幻世界。19家童趣项目超友好，家庭过山车、海盗船、旋转木马、彩虹滑道，项目温和不刺激，低龄宝宝呢也可以放心玩哦。另外还有周边的田园风光，超级的惬意，拍照打卡超出片，人少景美不拥挤，带娃慢悠悠的享受假期，轻松又治愈，亲子游就是可以闭眼冲的存在了。地址在贵阳市白云区牛场乡蓬莱仙界魔力小镇内。

一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到繁华里广场儿童乐园，这是商圈里的遛娃天花板，吃喝玩乐啊，一站式的都可以搞定了啊！逛吃遛娃两不误，说的就是这里。那这里呢，有很多的街区广场、户外童趣设施、小飞机、蹦床。

淘气堡、小朋友尽情的撒欢，还有室内海洋馆、萌宠互动区，看美人鱼表演，投喂可爱的小动物，趣味满满。地址呢，在贵阳市白云区繁华里街区地铁一号线全湖公园站可以到达。那在出行的时候呢，记得查看各乐园的官方公众号，确认营业时间和门票优惠。穿搭建议啊，去贵阳欢乐世界和黑想玩运动公园，建议穿轻便舒适的运动鞋，方便跑跳。带小朋友乘坐游乐设施的时候呢，一定要遵守身高和安全规定，管好自己的宝贝。热门项目你可以早上去玩，避开午后人流，体验感是更好的。周末的时光，假日的时候呢，不必远赴他乡，玩转贵阳白云，有很多的乐园轮番嗨，让你全家欢乐不重样。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0: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feel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

0: 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972巨好听正在播出。洪武大帝，播讲人刘兰芳。
8: 朱元璋听着又惊又喜呀，真好像斗大的明珠落在怀里。没想到马小姐有情有义，这么多年在等我，我也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她。她双膝跪倒，伯父，求您成全我，谢谢了。哎，快起来起来，马老头子已经把洞房打扫好了，最好咱们当天拜堂。跑江湖的没什么讲究，丁对丁，卯对卯，哪天成亲哪天好。哎呀，多谢多谢。朱元璋还有什么说的，30来岁了。哎呦，大家这个忙活呀，叫朱元璋沐浴更衣，紧着收拾，紧跟着准备好天地桌，小两口拜天地拜父母，搀入洞房。夫妻俩见面，各诉离别之苦，说不尽相思之情，一夜恩爱自不消说。次日清晨，参拜了4位老人，赏了伙计以及何二愣等人喜钱，大家共同摆酒庆贺，小小店房到处喜气洋洋啊。转眼已到9月初9，到菊花会的正日子了，天刚放亮，马秀英对朱元璋说，那襄阳王心歹手毒，又耳软心活，反复无常，你去赴会可要多加小心呐、我在菊花郡主楼上给你观看动静，一有风吹草动，我就马上回来给二位伯父送信。朱元璋点头，贤妻你要小心了，我自会注意。两人正说话，马六在外边喊上了，顾老爷子，王府派来2位差官前来请您。哦，我知道了，我这就去。朱元璋辞别小姐，跟着马六来到外边，到街上一看，嚯，今天的襄阳城可与往日大不相同啊，大街小巷打扫得干干净净，路两旁摆满了盛开的菊花，千姿百态，群芳争艳，道路两旁站满了人群呢、男女老少，呵，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无一不有，房顶上墙头上都站满了人呢。看谁呀？看朱元璋啊。听说襄阳王大摆菊花会，给卖乌梅的朱四庆功，人们又感激朱四爷救命之恩，所以拥拥挤挤都来看他。朱元璋一出门，乡亲们欢声雷动，欢呼跳跃，两个差官扶着朱元璋上了马，一路之上好不威风。来到王府门前，有人往里通报，功夫不大，里边鼓乐齐鸣，张玉满面春风迎了上来，朱四客商迎接来迟，望其原谅。哎，朱某有何德之能敢劳元帅大驾，我多有招扰了。哎，不要客套，请。他们在前边走，文武随后跟随，穿宅月院到后边的望景楼。这座望景楼啊，乃是襄阳王平时消遣地方。呵，里边啊，雕龙画凤，样式新颖，楼顶上扣的是黄绿琉璃瓦，四角金铃倒挂，兽头羔羊，两边都是玉石栏杆，栏杆上雕刻着各种花样，活灵活现，红油漆的隔扇门，风魔铜的黄石件， 门上悬挂着一块用菊花扎的

0: 五彩匾额，上有三个大字菊花会。宫娥才女们穿着鲜艳的服装，毕恭毕敬的手捧着檀香，两旁站立。那张玉陪着朱元璋来到楼下，正这阵儿襄阳王到了，大家转身停步，恭候接驾。只见宫娥才女拥着襄阳王道着谢晋，今天襄阳王的穿装打扮，呵，崭新崭新的，头戴着九龙王帽，身穿鹅黄袍，腰系玉带，足蹬朝靴，肋下悬剑，旁边站的沈万三，后边跟着宫娥内侍，笙管低箫，吹吹打打来到楼前。朱元璋和张玉等文武官员齐都跪倒接驾。襄阳王见了朱元璋，用手搀起，哎呀，恩公朱司啊，快快请起来，来，咱们一起上楼，请。拉着朱元璋手上楼，这座楼从楼梯起摆满了菊花，数百株菊花竞艳争香。来到楼上一看，桌椅都是花里紫檀，金漆雕刻，在墙上挂着名人字画，博古阁上摆着古董玉器，这是富丽堂皇。襄阳王陪着朱元璋观赏菊花，浏览字画，然后入座品茶。襄阳王指正面的金漆太师椅说，朱文公请上座。朱元璋双手抱拳，哎呀，千岁呀，龙不离滩，虎不离山，王家千岁的宝座，小民怎敢居上，王爷请坐。襄阳王听着心里舒服，如此说来，本王就不客气了。他坐在正当中，朱元璋坐在上吹手，张玉坐在下吹手，沈万三搭了个旁座，京襄九郡文武官员、知府知县，按照品级的大小，四人一桌，四人一桌，两边陪伴。桌上面摆了很多仙桃果品和各种点心。襄阳王手指着朱元璋，对官员们说，这位就是救了咱们襄阳城生灵的恩公朱四，本王今天借此菊花盛会也给他庆功，你们都来见过朱四客商。文武官员站起来拱手，谨遵王命，朱四客商好，朱四客商好。朱元璋也赶紧起身还礼，内侍将干鲜果品糕点撤下，然后大排酒宴，那边响着音乐，这边吃吃喝喝。这桌酒宴朱元璋长这么大第一次见着过，太奢侈了，那真是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应有尽有。在菊花会上谈笑风生，开怀畅饮，大家都高高兴兴给朱元璋敬酒，都挺乐，唯独沈万三闷闷不乐。他想，当初我刚到襄阳的时候，打进襄阳府，哎呀，文武官员对我也是毕恭毕敬，连连敬酒，管我叫大财东，沈先生啊，沈东家。现在好，没人理我了啊，都奔着朱四那敬酒呢。原想呢，叫王爷把朱四赶走，或者是杀掉，以解我心头之恨。没料想画虎不成反类犬，弄得我抬不起头来。这菊花会上，文武官员对朱四如同众星捧月一般，把我冷落一旁。哎，我心中时时难忍呐，怎么办呢？才能引人瞩目呢？我何不在酒席宴上再和他较量一番？想那朱四小小的商人，会些武艺，绝不能够通达诗文，我要借吟诗作赋羞辱与他，他若动怒，王爷正好治罪于他。想到这说，王家千岁，你看菊花盛开颇有诗意，我们何不以菊花为题，各自题诗一首，诗做得好敬酒三杯，假若这诗 不贴题，就让作诗之人立在众人面前饮酒三斗，以此为罚，不知王爷意下如何。襄阳王是个武夫，不过近年来他也学了些个文章，虽然才学一般，也还能周上几句。越是文章写的不怎么地，越想在人前呢显示显示。一听沈万三要求厨师对对，太好了，正好显现才，正合我意。朱四啊，你读过书吗？王家千岁，草民自幼家贫，未能读得起书。不过后来因为与舅父经商，学会记账，要说题诗，草民可不敢当。如果王爷有雅兴，草民可以说几句顺口溜。好啊，既然这样，文房四宝凑。是，有人把笔墨纸砚端了上来，墨也研好了，纸也铺上了，互相让着谁先写。襄阳王唯恐落后，赶紧提笔在手写了首诗，刷刷写完，先交给张玉。张玉看罢夸奖一番，又递给沈万三。沈万三看完是不住的称赞，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瞧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朱元璋接过来一看，襄阳王写的是：我爱花来，我爱花，百花开放时可夸，有花有酒方为乐，有酒无花性自差。朱元璋心想，这襄阳王是武夫出身，能写这样就不错了，赶紧的应酬。哎呀，好诗，王爷偌大年纪还这样的笔锋刚劲，诗情丰满，这是少有啊，少有。大伙儿说对，好诗好诗，请酒。襄阳王一看大伙儿夸的美的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不行不行，还差多了啊。哎，不行，您得喝三杯。哎，好，喝三杯。他把三杯酒喝下去了，沈万三提笔也写了4句。襄阳王看了看说是不错，张玉看了看点点头，朱元璋拿过来一看，直接上面写：3月桃花放，9月菊花开，各自根入土，美人等时来。朱元璋看罢暗皱眉头，明白了沈万三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呢，把自己比成桃花，把朱元璋比作菊花，那意思是我和你朱四根基不同，我是家臣万贯的沈总办，你不过是个替别人办事的小商人，你敢和我作对，等时机一到非收拾你不可。朱元璋看了心里有点生气，心想沈万三呐，你想作诗压我一头，让你知道知道我是何许人也。就这样，有人说请朱恩公提笔吧，留下墨宝啊，请。朱元璋把笔拿起来了，合计合计，我写什么呢？就在这么功夫，沈万三过来了。朱四客官，你呀先别写，先喝酒。李白斗酒诗100篇，你不喝酒能写出诗了吗？喝三杯写3句，喝4杯写4句。朱元璋好，他喝了好几杯酒，有点喝得过量，又因为沈万三生气，心想自己虽然胸怀大志，可惜道路坎坷，今日竟受沈万三这种小人之欺，我和你不是一个道上的人呐，你是做买卖的商人，我呢有鸿鹄之志，只是哎，总是不顺，那么我写点什么呢？他这一生气又加上酒过量，倒想不出什么好诗句了。他突然想起来小时候背过一首菊花诗，那首诗气势磅礴，不同凡响，现在主要诗句还记得，于是他略加改动就用上了，想应付一下了事。他哪知道啊，这是当年黄超所写有名的菊花诗，那是反诗啊。朱元璋提起笔来说声朱某献丑了，随后笔走龙蛇一挥而就，写完将笔放了，拿起来吹干了递给襄阳王。襄阳王拿过来瞧了瞧，摇头晃脑说道：好诗啊好诗，这是冒充内行假装斯文。 沈万三一看襄阳王夸诗好，他急忙过去拿过来仔细看。哎呦，朱四啊，你胆子不小啊，千岁您快把朱四绑起来。嗯，襄阳王被众人捧得晕头转向，见沈万三又喊又叫，心里不高兴。万三呢，休得放肆，为何要绑朱四客商？王爷有所不知，朱四写的是一首反诗，他要造反，你该杀他。就这句话，文武官员都站起来。什么反诗？写的什么？快看看写的什么。襄阳王说他要造反，那诗中都说了些什么？他拿起诗来再看了看，自己糊里糊涂的看不出名堂，顺手递给了张玉。张玉拿过来一瞧，哎呀，朱四啊朱四啊，你怎么在这种场合把黄超的菊花诗改头换面写出来呢？幸亏襄阳王和沈万三不知道这首诗的来历，不然你的命就没了。他回头看看朱元璋，毫无惧色，稳稳当当往

妄加评论。那么朱元璋写的什么呢？他写的是群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百花杀，秋风长里战一阵，赢得满身披黄甲。张玉向着朱元璋，没有把诗的意思说破，可把沈万三气坏了，心想：好啊，张玉啊，今天你处处向着他跟我为仇作对，你等着，我找机会再收拾你。想着这儿，对襄阳王说：父王千岁，这朱四不但要造反，他还要做皇上呢。啊，这句话朱元璋也吓一跳，机灵打个冷战，那酒啊顺着汗毛孔籽儿都出去了，头脑也清醒了，心想：坏了，刚才我这酒劲儿又生气，顺手写的皇朝诗只是隔头换面，这要是叫他们说破，我命没了。他赶紧站起来到襄阳王的近前：王家千岁，既然沈总办说我提的是反诗，朱某都有领教，这诗中哪句是要造反？哦，对呀，万三呢，你说他写的反诗何以见得？千岁，他写的是群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百花杀，秋风长里战一阵，赢得满身披黄甲。这意思很明白，他说的群花是指反王，什么南汉王陈友谅、吴王张士诚、泸州王左军弼、江西王赵福正、台明王方国珍、临江王周伯言等都造反了，我不发呢，就是他们都反了，我还没动呢。我若发时百花杀，由词句上看可以看出来，这人很霸道，他一旦兴兵，那是一个也不能留。秋风长里战一阵，赢得满身披黄甲，就是他要灭我们元朝。他不是反王都平了，光剩他一个人统一天下，黄袍加身，这不是反诗吗？襄阳王一听有理，还是我儿万三才高志广，若不然叫他蒙了本王。朱四，既然如此，杀你屈不屈？来呀，推出去斩了。两边的差人就要动手，这阵朱元璋后悔了，自己不该和沈万三置气，又多喝几杯酒惹出祸来。不过后悔也晚了，只可随机应变，忙说：王家千岁，你等等，容我解释解释再杀不迟。好，那你就说吧。朱元璋说：千岁呀，我是卖乌梅商人，只知经商养家糊口，怎敢提反诗呢？我写的完全是赞颂菊花，因为王爷您最喜爱菊花，今天又是菊花盛会，我怎么能不赞颂菊花呢？我说群花发时我不发，说的是菊花呀，因为正月开迎春花，二月开杏花，三月开桃花，四月开梨花，五月开石榴花，六月开荷花，七月开菱角花，八月开桂花，一年总共十二个月都过了大半了，菊花还没开呢，意思是它开得最晚，怎么不对呢？我说我若发时百花杀，就是说秋后了，别的花全开败了它才开，这叫百花杀。秋风长里战一阵，是说菊花抗寒，敢与西北风较量。赢得满身披黄甲，是说九月菊花在秋后更加鲜艳，菊花又名黄花，所以说是披黄甲，跟黄袍加身没关系。我夸菊花赞菊花，怎么能说这是反诗呢？望王爷明鉴。朱元璋啊这么一说，襄阳王觉得句句有理，抓不住什么把柄，杀了他又恐怕百姓不服，放了他我倒落个收买民心。想到这儿哈哈大笑：朱四啊，你真是才高过人呐、啊！好，好诗啊，好诗！来呀、啊，敬酒三杯。那边音乐响了，呜啦哇，呜啦哇，呜啦哇。朱元璋又喝三杯，

0: 不过心砰砰直跳啊，心想太危险了，差一点就都漏了。那还不说呢，在这些官员当中看朱元璋有眼熟的，心想这个朱四为什么那么像大闹五科场的朱元璋。可是王爷在这恭维他，谁敢多言呢？张玉在一旁心想，嘿嘿，襄阳王老庸才，你倒霉去吧。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瞧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972巨好听正在播出。洪武大帝，播讲人刘兰芳。
8: 在这些官员当中看朱元璋有眼熟的，心想这个朱四为什么那么像大闹五科场的朱元璋。可是王爷在这恭维他，谁敢多言呢？张玉在一旁心想，嘿嘿，襄阳王老庸才，你倒霉去吧。沈万三心里更加别扭，垂头丧气坐在一旁，酒宴已毕，又命群臣一直把朱四送到府门外，又送了一些个礼品，直送到梅马招商店。就这样，朱元璋平安无事的回来了。哎呀，大家围过去，乐得了不得呀！怎么样啊？挺好，挺好。这不嘛，还点礼品，你们大家分分吗？到了晚上，朱元璋回到自己房里，和马四小姐说了两句话。梅世祖、马从容慌慌张张过来敲门，谁呀？是我们。哎呦，老人家快请进，怎么回事？出事了，可了不得了。方才元帅府来了一名内差，此人叫华云虎啊。他原来跟我们哥俩学过武艺，也算是纪明的徒弟。这个人挺正直讲义气，他是刚从京城回来，到了家还没站住脚呢，就找我们哥俩，让我们转告你赶快离开襄阳城，因为你在菊花会上露了面，襄阳王和文武官员里有人认识你，如果一有风吹草动，人家马上抓你。并且他发现了3张告示，要缉拿3个人，一个是马踏贡院墙的怀远安宁黑太岁打虎将军常遇春，一个是大闹万花楼的神剑小霸王郭英郭世俊，还有一个就是你。说当年是你指使他们大闹五科场，捉拿至正天子，建设皇上龙棺，又是你指挥众举子突围，所以他们化影突形，小雨州城府县河路码头严加缉拿，抓住者升官，报官者有赏，知情不举者同罪，隐藏不现者杀头。这告示已经到襄阳王府了，因为这伙人马虎，认为3个大闹京城的罪犯不至于到襄阳，可是在文武官员中有人发现你像那个朱元璋，你们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现在看来明着走都走不出去了，快想法吧。朱元璋也急坏了，我知道不好了，今天的菊花会我酒后失言，哎，所谓菊花诗啊，也是心存对元朝不满，是得走了，得怎么走呢？能出得去出不去呢？我怕连累你们老二位呀。哎，我们这么大岁死活能怎么的？主要是你呀，年轻有为，后生可畏，推大员改 百朝混蛋，还得仗着你呢，得把你和秀英送走。那怎么办呢？几个人一商量，最后老哥俩商量好了，这么办吧，咱们找个借口，咱们到武当山真武庙去。现在啊，是武当山真武庙庙会，以酱香为名混出城去。真武顶的老道呢，是我们的朋友，先在那里住几天，看看动静，再做打算。朱元璋听罢，心里着急呀，想不到事情竟来得这么快，也多亏遇见恩人送信，要不然恐怕我非死在襄阳不可。是啊，是谁编的这个歌谣呢？要造反在襄阳呢，书中暗表不是别人，正是刘伯温叫老道李正干的。为什么这么做呀？逼着朱元璋造反。你朱元璋卖乌梅赢得民心，来着挺舒服，你就不动了？那不行，你得呀出来扯大旗，我们好跟你一块儿反元。事到如今，也只好先离开襄阳，而后投奔于桥镇找刘伯温去。朱元璋想到这点点头，就一二位老人家，我们连夜就走。他叫马秀英收拾收拾，自己到前边去找何二愣、范永年这十个没心没肺的人呢、啊、吃饱了就睡呀，早就钻了被窝了。朱元璋把他们叫起来，告诉他们快走，我们要到武当山去降香，马上动身，路上不许你们惹祸。十个大哥一听上武当山进香，又能美美的玩一次，哎呀高兴的也不困了。舅舅你放心吧，我们这次收拾东西。整整忙活了多半宿，天光刚亮就准备完了。美马二位老东家领着夫人上了车，马小姐和朱元璋上了一辆车，把美马招商店交给马六看管。随后两位老东家跨上车辕，亲自赶车直奔武当山而来。城门那儿虽然有人盘问，那些门军们也都是二位老英雄的相识，因为说是降香的也没有阻拦，他们男女十六人离开襄阳城，车走如飞直奔武当山，一路上不敢停留啊。没有几天已经来到武当山下。真武顶庙会啊，正日子是9月28，可那做买做卖的从八月节一过就都往这儿奔，所以这里早已是热闹非常。庙里道士听说朱四带着家眷前来降香，都特别高兴。怎么？因为前些日子武当山的老道啊到襄阳买乌梅，朱元璋不但分文没收，反而款待一番，所以这老道都念朱四的好处。一听说他来降香，财神也来了，都到山下迎接，把他们迎到了庙里，把后边的殿堂腾出来打扫得干干净净，安排内眷居住，又派个小老道殷勤侍奉。朱元璋布施了白银500两，这边安顿好了。朱元璋对梅氏族马从容说，二位老人家，请你们看住这十个大个子，这十个人是惹祸妖精，千万别叫他们出去，倘若惹出点麻烦，这么拉家带眷的可不好走啊。这次已经连累你们了，金银细软之物带出来了，粗笨的东西连产业都不要了，是因为我流落在这儿，在这儿你们受罪呀。有那么句话，在家千日好，出门事事难，你们二位已经跟我受委屈了，别说这话啊。元璋啊，咱们谁和谁呀、啊、咱是一家人，跟你说实话，刘伯温到我们这店里来过好几次，几次都提你的名字，叫我们将来助你一臂之力，我们当时啊半信半疑，不知道你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品，经过这些日相处啊，我们两位服气了，你是好样的，我们跟你掉脑袋都认了。你放心吧，这十个大个我们看得紧一点，保证出不了事儿，好吧。这十个大个的脾气不一样啊， 像陈庆、冯胜、杨春、李茂这四个人比较老实，一听说不让出去就不让出去，不出去吧，干脆躺在炕上睡大觉。曹武和高师两人找个棋盘在那块下棋，薛仙和李霸撅着嘴生气，哼，到这不让走。何二愣急得团团转，范永年嘟嘟囔囔，哼，我说你们听听，外边那个热闹劲儿，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耍猴的、跑马戏的，多有意思啊！这么大的庙会，在咱们那根本就没见着过，这要是让咱们下山逛逛，那够多好啊！
4: 可惜就是不让去啊，也不知道舅舅这是怎么了，非把咱们这些个小伙子圈到屋里不可。
8: 哼，与其这样，还不如别带咱们呢。眼不见，嘴不馋，耳不听，心不烦，这倒好，只许你听着，不许你去看，快把我憋死了，想买点东西都不行，这不跟是坐牢一样吗？
4: 二愣说，可不是吗？
8: 刚才薛仙出去三回都叫马老爷子给顶回来了，真没法。范永年说，要是这样我都不来了。说着说着又趴窗户缝往外看，他盼望两个老头一打盹好溜出去。二愣说，你别看了，没门啊，咱们那两位舅老爷胆儿太大，心还细，咱们算计不了人家，你就老老实实在这蹲着吧。他嘴里这么说，可心里一个劲儿打主意。他眨巴眨巴眼睛，哎，我说老范呐，来来来，
4: 干嘛？
8: 你不兴装到肚子，多去几趟茅房，兴许那老头烦了，就不跟着你了。
4: 哎，
8: 对呀，那再试试看。说的是站起来，捂着肚子往外就走。刚到门口，马从容喊了一声。永年呐，干什么去？上茅房，你快把门开开，我都憋不住了。马从容把他放出来，自己站在门口看着，只等他回来。刚坐下来，谁知这功夫范永年又出来了，老头只可站在等着，连着三趟。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9: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十八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三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九七二巨好听。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老头儿受不了了，冲里边喊一声：“二愣啊！”“
8: 哎，干什么？”“
7: 你就跟着永年上茅房，快点回来，听着没有？”何二愣一听，嘿，有门，舅老爷你算上当了。他心里高兴，表面上还假装不愿意的样子。
8: 舅老爷，这么大的人上趟茅房干嘛有人跟着？我不去。
7: 哎，你小子又耍二性子，你舅舅不是不让你们出去吗？叫你跟着就是叫你看着他点儿，别让他走了跑了，听着没有？快去好吗？要不这么办，我替你看着门，你跟他去得了。少废话，你快出去吧。哎，孩子这高兴啊，跟着范永年就出来了。俩人一前一后到茅房，扭头看了看，一看老头没跟着，呲溜拐进胡同，很快就出了庙门。来到庙门外，何二愣一吐舌头做鬼脸，
8: 嘿嘿，怎么样永年，
7: 老头上当了，咱们快走哦。
8: 咱们怎么走？
7: 这么办，你从东边往西边逛，我从西边往东边绕，待会儿咱们要是不回去，舅老爷准得出去找咱俩，他要出来顶多能找回咱们一个，咱们俩今天玩个够。想着多买点吃的啊，好给那几个傻家伙带回去，听着没有？范永年点点头，哎，就这么办喽。这俩人一东一西是撒腿就走啊，这俩惹祸也不行，出去就有事了。不说范永年，单说何二愣，一进庙会他的两只眼睛不够使喽。十来里地的大庙会场无边无厌，各种买卖人吵吵嚷嚷，人山人海，拥拥挤挤，是热闹非凡。何二愣这边瞧瞧，那边逛逛，可开心了，快都晌午了，他也走累了，肚子也觉得饿了，可还没有走到庙会头呢。先找个地方弄点吃的，吃饱了喝足了再逛一大圈，好回去挨顿训呢。他一抬头，瞧见靠河边有个清真寺的大饭棚，门前有一块木板子，上写进来顺，里边刀勺案板叮当直响，一阵阵酒香肉味迷住了他。他看了看牌匾就进来了，一张张高桌围满了吃饭的人。就在这儿吃吧，他不走了。他刚往这一站，伙计迎了过去。这伙计20多岁，长得挺甜，重眉毛，大眼睛，双眼皮，雕眼角，头戴蓝边小帽，蓝布裤褂，白袜青鞋，白袖头，肩膀上搭着条雪白的手巾，腰里系着短围裙，干净利索，笑嘻嘻的站在何二愣近前。大爷您吃饭吗？里边请。何二愣点点头，跟着伙计往里绕，找了个空桌。伙计一边擦桌子，又拧过手巾把，叫二愣擦擦脸，又倒了杯热水，放好了吃碟竹筷。大爷您吃什么喝什么？何二愣腰里有的是钱呐，因为光卖乌梅分红就得了20两银子，现在是财大气粗，说话硬气。吃什么好呢？ 你给我来四个凉的，四个热的，八个菜，烧花二酒，一样一坛，一只白斩鸡，外加二斤清炖牛肉，一条红烧鱼，十个馒头，一碗三鲜汤。伙计愣，大爷，您还有客吗？
8: 没客啊，我自己吃啊。
7: 啊啊，您用得了那么多吗？
3: 何二愣乐了，
8: 这还怕不够呢，吃看看吧。
7: 伙计想，这位爷的饭量可真够大的，他这顿饭呢，我一个月也挣不出来呀。哎，我看吃得下吗？反正做饭的不怕大肚子汗，只要你有钱就行。伙计喊下去了，时间不大，酒菜端上来，何二愣自斟自饮，吃得美，从来没这么美过。老有人管着我啊，你说今天没人管，还带着钱自斟自饮，太狠。他吃吃饭一抬头，只见伙计站在门呢，直出怪相，不停地用手指着自己。何二愣生气了，啪把筷子一摔，
8: 嘿，伙计你找死啊。
7: 把小伙子吓一跳，赶紧过来，哎，大爷您别生气，这酒菜哪样不合意，我给您换换。
8: 哼，换不换的不要紧，你干嘛总出我的怪相啊？啊，你瞧我别扭怎么的？哦，你看我吃的多呀，吃多没吃你的。
7: 小伙计赶紧陪笑，大爷大爷，我不敢出您的怪相，您老是我们的主顾，我们请还请不来你，能瞧您别扭吗？
8: 那么你为什么总指点我呀？
7: 大爷您不知道，我一说呀您就不生气了。哎，您瞧瞧见没有，他说着往门那边一指。
8: 何二愣一瞧，在饭盆角呢站着一个人，是个大姑娘，能有十七八岁，
7: 衣服啊很旧了，补丁落补丁，但是浆洗得干干净净，长得倒几分姿色，水灵灵的大眼睛啊哭得像桃一样。
8: 何二愣更火了，哎，我问你为什么指着我，你让我看他干什么？
7: 哎，您先别急，事情啊就出在这姑娘身上。哎，这姑娘是我的邻居，他们孤儿寡母过日子，日子挺苦的，他娘常年有病，欠了人家好多债，三天前老太太死了，姑娘没钱买棺材，就在这阵儿债主来要债来了。债主啊说是他娘生前借过十两银子，现在得还，这姑娘急得要死要活的，我们大家只好帮助她先把老太太埋了，又跟债主说了些好话，讨了五天期限。这五天怎么办呢？我想这真武庙会上人多，给她求求帮，请好心的阔大爷帮她几个钱儿。要一个呢是一个，要是这五天再凑不够，我们大家再想点办法。从打你一进来，我看见您就是位济困扶危的大英雄，我想叫他跟你张回嘴，讨几个零钱儿。可这姑娘呢太腼腆，总不好意思，她打着哑谜啊，是让我替她说。我指着您的意思呢，是叫她自己去说，不想我们在那儿指手画脚的，让您的人家看见生气了。我说小凤啊，你快过来，光见我一个人在这挨说，你说我图什么呢？你过来过来过来，有话你自己说吧。这么一喊，那个姑娘羞羞答答的走过来，先给何二愣道了个万福，大爷，小女子给你失礼了，您别怪她，这伙计哥哥是好人，你还要不消气的话就说我吧。何二愣啊从来没和女人说过话，今天听着女子细声细味的一叫好听的，他晕晕乎乎的找不着北了。
8: 不用不用不用，
7: 他不好意思脸都红了，就知道错怪了伙计。
8: 哎，伙计得了，是我错怪你了，你不要生气啊。不知者不怪，我要知道这么回事我也不吭声了。这姑娘你起来吧起来吧，没你事了。
7: 伙计点头哈腰说，大爷您这说哪去了，我还能怪您吗？只要您不生气我没说的，可是你还得可怜可怜这个苦命的姑娘，要不然你就把她带走 给您当个丫鬟，也省得他孤自一人受罪呀。
8: 不，那可不行。
7: 二愣是个孤儿，从小没爹没娘，吃尽了苦头。他一看这个姑娘哭得这么惨，他也掉下眼泪。姑娘，你欠人多少钱呢？零碎机会好办，乡亲们可以帮帮忙，唯独三阎王陈贵这十两银子催得急，现在我分文没有。
8: 你别哭了，我替你拿。
7: 说着从贴身里掏出一张银票来，正好是十两银子。这张银票你收下吧，把账还了。啊，这姑娘一看这个年头拿出十两银子哪有这样的，磕头如同鸡千碎米一样，多谢大爷，大爷贵姓，来日报恩。不用，你就快走就行了，你别在这，你在这一说话我还不好意思，快走吧。姑娘就这样转身走了。伙计对何二愣更加恭敬了，何二愣心里热乎乎的，甜丝丝的，吃得更香了。一会儿吃饱了算账，大爷您别给了，我后吧。那哪行，你拉家带口不容易，怎么让你后呢？哎，算账算账，总共花了2两7文银子。何二愣给完银子转身出了饭棚，他打算再逛逛庙会。刚走不远，就听路旁的树林里有人说话。哎，你光给本钱不行啊，接的那个时候是驴打滚的力，你把它都给我还不够呢。就听个女人说，那你要多少啊？最少得50两。哎呀，你那就欺负人。不是欺负你，我是喜欢你，打早我就看你小凤不错，借钱也冲你啊。你妈死了没什么人，得了给我当老婆，你过来不？哎呀，救人呐！何二愣在外边听得清清楚楚，才有暴打不平，惹出一场杀身大祸。
4: 广播也可以追剧了，13点到14点，972巨好听，句句精彩，句迷所爱，972巨好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3: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
4: 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3: 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
4: 厨房用火不离人。
5: 一会儿。
3: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
4: 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
3: 走你。
4: 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6: 随心而欲，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亮的芬芳，路灯把影子拖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ng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刚听到这首动感的舞曲呢，是来自 Tiesto featuring Ava Max The Model。 在18年的时候呢，我们听到了 Ava Max 是凭借着他的 Sweet Bus Cycle， 是当时是在14个国家登顶，同时也是获得了当年的最受关注新艺人的奖项。这首歌曲是延续了 Ava Max 非常利落干脆的质感的节奏，再加上洗脑的旋律，不管是在他的人声的部分还是编曲的部分呢，都让人深陷其中。这歌曲呢，其实不仅仅是献给女生们的歌曲，对于男生来说，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呢，都是在告诉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也许有些人会去攻击你的缺点，但是只要你把握住自己最美丽的那个部分，让自己去欣赏这个世界，这也是在歌曲当中一直是让我们去找到的属于自己的方向。
1: Asia FM, Asia FM. More music with young heart.

Fozia Puppet， 这首歌曲呢是摩洛哥的创作女生 Fozia 带来的全新的单曲，歌曲当中是加入了阿拉伯的语言的元素，搭配上 Fozia 自信的嗓音，仿佛是让我们感受到

歌词当中的力量，每一个人呢都是想要活出自我的，不想去成为任何人操纵的傀儡。这首 Puppet 也是告诉大家，不管在什么样的场景之下，不管你是身处什么样的感情当中，活出自我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佛子燕也是目前在流行乐坛上非常被大家看好的一位女歌手，小小的年纪呢是除了精通多国语言之外呢，还擅长多门的乐器。在她的歌曲当中呢，很多时候自己也是创作人之一。

Ariana Grande 很多歌曲呢都能够体现她非常优良的唱功。今天我们要推荐到这首歌曲叫做 One Last Time。 当年在发行的时候呢，是在英国本地呢进入了单曲榜的前三名的位置，也是获得了 MTV 年度国际最热门歌曲奖项。在 Ariana 她的动人柔情的声线当中呢，我们是听到歌词唱到说，最后一次即便是没有机会的话，我也要好好的爱你。这首 One Last Time 的魅力呢，就在于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感觉每一个音符都是有质感，在当中呢，你会

这里是 Asia FM， 我是娜娜，欢迎收听 Asia Private Playlist。 刚刚听到这首非常有画面感的歌曲呢，是 Surface Pressure， 来自 Jessica Darrow， 这也是在迪士尼的年度电影《魔法满屋》当中的原声带的作品。电影是讲述了在一个小镇上，一位小女孩她去找寻自己的价值，释放自己的内心的一个故事。歌曲的编曲当中，它的每一个小细节呢，几乎都是在配合电影当中的感情的变化，包括了它的停顿，一些特殊音效的处理。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电影的话呢，可能也能够在歌词的层层递进的情感当中呢，去感受到他们力量的不断的变化。这首歌曲的制作人呢，也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音乐大师，包括已经是拥有了3座格莱美奖和2座艾美奖。

刚刚听到这首 Rules 是来自 Aviva， 这首歌曲呢，它是大胆的把流行和摇滚融合，再给大家一种听觉上的享受之外呢，还希望大家去感受到歌曲当中的力量。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条件和规定，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去做自己，而这首 Rules 是希望大家去找到你内心的声音，有些时候呢是需要勇敢的发声的。而 Aviva 呢，也是希望自己的音乐能够让在世界各地的每为听众都能够为自己的存在而骄傲，去忘记太多的别人的看法，努力的做你自己，为自己而战斗。

每次说到 John Mayer 的时候呢，可能国内的很多粉丝呢都不太知道他的名字，但其实他在国外已经是鼎鼎有名的大音乐家了，已经获得了七座格莱美奖。今天要说到这首全新的单曲呢，叫做 Last Train Home， 是收录在他全新大碟当中。歌曲呢依旧是他一贯的春风拂面的没有呐喊和嘶吼的比较慢节奏的歌曲。相对于很多用力过猛的歌手呢， John Mayer 在淡淡的节奏当中呢，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属于他的淡淡的忧伤。即便是他经历了各种伤痛，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在精神上的，他都是在坚持创作当中。马上就来听到这位对于音乐非常有想法，同时非常有才华的一位歌手 John Mayer， Last Train Home。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6: 人生大可不必按图索骥，生活里的一切选择初衷都是你喜欢，而不是只有这样或那样才可以被喜欢。
3: 晨间有光亮，与音乐为伴，在时光中旅行。兰花小馆，欢迎光临。

今天节目的开场，我们说一个话题，看清一个男人最好的方式，谈钱。首先声明，我不是故意用这个标题，我们都清楚啊，肯定会有一些人说到我今天听到了这个标题之后会引起一些不适和反感，我知道也很急，但是你们先别急，我先来集中说三件事。第一件，是我一个朋友前段时间来找我说，他接到了一家金融公司的电话，问他老公的一些基本情况，他内心是比较怀疑的，于是就问他老公，结果男人说工作上的一些七七八八，没想到当天他婆婆又接到电话，也是同样的话术，他觉得这事儿不对劲，开始反复的询问，眼看这事儿捂不住了，男人才承认自己借了网贷有20万的逾期，但是问拿钱做了什么，她老公死活不说，就说是工作上的事儿，能解决能搞定。朋友哭着打电话跟我说这件事儿，觉得天都塌了，问我怎么办。我其实也没说什么，只一味的安慰。第二件事情，我昨天在一个公号里面看到了一条推送的问答，光看标题都要掐人中窒息啊！标题是这样写的：非常幸运，媳妇认识我6年，先帮我还了100万债务，再结婚生娃，最近我又背着她亏了10万。故事的前因后果不展开描述，现在就是这个人觉得最近股市很不错啊，背着媳妇又投钱，结果亏了，老婆要离婚，然后自己不想，问怎么办。然后这个公号的老师就对得很干脆，说你这个猪脑袋，凭你自己怎么能配得上你老婆，全凭祖宗行善积德。底下其他的人留言呢，都是纷纷在指责，说这个女人真倒霉，劝离。第三件事情，是我另外一个朋友跟我说她的发小的事儿。她发小呢有一个男朋友，但是在讨论钱的问题上呢出现了严重的分歧，无非就是彩礼和房子这些问题，两家人坐在了一起公开讨论这些事，结果互不相让。彩礼是当地的常规，但房子怎么买，如何装修，家电钱谁出，买不买车，将来家里的开销如何规划啊，没有一样是达成共识的，搞得大家不欢而散。但哪怕是这样，两个人还是订婚了，他身边的朋友们都不看好，但当事人爱到不行。好了，这三件事情说完了，让我们以此为引子来讨论一下，为什么有人反感我刚刚说到的看一个男人要谈钱，为什么会反感谈钱呢，并且我们来好好谈谈钱。第一个问题，说到感情的里面谈钱，很多人觉得不好意思或者觉得不适，如果再把谈钱的对象划分成给男性了，那更是会引起男人的反感，甚至是生理性厌恶。要谈钱就得搞清楚为何如此，钱是什么，来衡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成功和自我价值的标准之一。人们通常以物质条件和对钱的态度来判断一个人大方或者抠门，直白地说，谈论钱就会担忧他会

0: 成为对对方的一种评判，而且是物质性的评判。而很多男人之所以不愿意谈钱，就是受到了所谓的传统性别的脚本的意识限制。什么意思？传统的性别脚本里面，男性通常会承担供养者的角色，尤其是在金钱方面，为家庭或者另一半提供更多的物质供给，比如彩礼之类的，或者婚后的部分家庭开销等等。而被视为依赖者的女性，如果再主动找伴侣谈钱，那就会被扣上一顶帽子，拜金。如今这种传统的性别脚本已经随着更多女性意识的觉醒开始摇摇欲坠，更多女性逐渐意识到自己在婚姻里的生育成本和其他成本，并开始怀疑和撼动原有传统性脚本的这种身份归属和问题。那么这样一些男人觉得被冒犯了，大致逻辑是，我和你谈情说爱，你竟然跟我谈钱，你太物质，你太拜金了。而且很多人在成长经历里面缺乏谈钱的经验，钱的背后是金钱观，有些人就是兜里有钱，却没有一个稳定成熟和理智的金钱观。在曾经的成长经历里面受到家庭的影响，他们对钱的态度要么模棱两可，要么会随着父母的模式而形成自己的模式，想谈钱却不会，或谈到不重点，不擅长谈。第二个问题，很多人都认同一句话，谈钱伤感情，这是为什么？其实我曾在小某书上面看过很多帖子，男生女生发帖的人都有，都是因为谈钱结果一段感情走不下去了。因为钱产生矛盾的原因很多，日常花销的，开支分配的，存款使用的，当然也包括网络上一直有争议的备婚彩礼等等问题。很多人认为一旦赤裸裸谈钱了，就相当于扯下了感情的遮羞布。谈及到钱的冲突，往往在关系冲突里面更加持久和容易反复，也对关系的迫害性极大。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处于择偶考虑，我们习惯用钱来衡量爱和承诺。网上流行过一个段子，如果你有100块或者100万，你会给我花多少，或者说不给花钱的男人就是不爱你等等。第二，基于现实的限制，人们更加希望有一个经济稳定的伴侣。第三个问题，为什么我说看清一个男人的方式要谈钱呢？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男人对于谈论金钱的敏感程度远远高于女性。男性对待这个世界的看法和认知，很多都藏在对待金钱的看法和认知里，而对待看待金钱的角度，女性和男性是截然不同的。一些男性的角度是，我可以给你花钱，我也可以为你付出，我也可以供养家庭，但是你不能直接要，你不能直白的说，你不能和我只谈钱。一些女性的角度是，我是你的另一半，我为你生儿育女，我的付出也很多，那我处于维护关系和保护自己的角度，需要一些保障又怎么样？我不去判断两者谁对谁错，其实都是对的，只不过他们是站在了不同的角度和立场，以看似相互攻击的方式来表达了自己的金钱观。但是能够表达出这样的意识的男女双方都有一个事情误解了，亲密关系中谈钱并非是要钱或者给不给钱，而是在讲关系里的付出问题。我必须点透一点，这里面啊，其实有一个最大的逻辑分歧，就是一些男性往往会把钱放在感情的对立面啊，不可谈论，不可触碰；一些女性往往把钱放在了衡量感情的严格标准之内，要去谈，要去说，却谈的说的不够彻底和深入。那这些理解都会有偏差，一旦拿着这样的理解和对方谈钱，就一定会伤感情。到了第四个问题，如何做到谈钱不伤感情呢？那必须要再次强调，谈钱谈的是金钱观，而金钱观也是生而为人重要的三观之一。谈钱并非是你花多少钱我花多少钱的谈论，而是两个人是否对钱的认知层面有定的共识。在亲密关系当中或者在婚姻里面，涉及到钱这种相对敏感的话题，沟通一定要慎重，不要由事去待面，而是要由面去看事。什么意思？举个例子，比如我想买个东西，对方觉得这是乱花钱，不让买，这时应不应该去吵架说你抠门，你对我不好，你不爱我，而是要去想对方的这种反对里面涉及到了如何的金钱观，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立场，你们的分歧真的是钱吗？很多吵架因为钱，但最后吵的都不是钱，而是在用钱作为一种衡标准去吵感情，所以才伤了感情。金钱观的这个面其实可以涵盖住很多其他的事儿，这里面啊， 有双方的付出是否平等的问题，有双方是否对彼此负责的问题，有对感情的态度和认知问题，而绝不仅仅只是爱与不爱的问题。它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谈钱是一个多维思考的话题。我曾听过一句话，说钱是感情的炼金石。其实我个人不太建议这么做。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一旦情侣双方把钱单独拎出来进行衡量爱不爱，势必就会产生分歧。因为你们在谈钱之前，首先设定了各自不同的标准，有了自己的预判，那么这种标准或预判未经沟通或者统一，那就像我说的，看清一个男人谈钱，很多人觉得不是，原因是这种刻板印象，觉得看清是一个贬义词，觉得和男生谈钱也是一种贬义，提前先入为主的对这个话它的属性进行了预判。但其实看清和了解认知，谈钱是谈金钱观，他们中是中性的，这里面没有什么对错，哪怕三观不合也不能证明谁对谁错。那什么是三观不合？不合就是你喜欢吃路边摊，我喜欢吃牛排，而是我想吃路边摊，你说我 low， 我想吃牛排，你说我装，我说大海很美，你说大海会淹死很多的人。但金钱观也是一样的，如果买这样的东西你觉得我乱花钱，而你买你喜欢的东西我觉得没有必要并且不调和，总是因为这样吵架的话，那两个人在金钱观上就是不合的，对吧？这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不合的问题。
1: 因为不愿被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2: 对自己多一点耐心，你可以做到的，你可以睡着的，你可以忘记的，你可以忍住的，你可以健康的。不会有很多人懂你，可是你要懂你自己。兰花小馆，开在你心里温暖的地方。

这两天看朋友在群里面聊天啊，觉得挺搞笑的。有一个女生朋友说，她闺蜜最近简直要崩溃了，因为前任结婚，但又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件事情，而是因为那个女人不仅没有自己好看，而且还年龄比她大。之前他们谈了3年没有结婚，结果听说和这个女人在一起半年就结婚了。然后另一个男生朋友说，这有什么新奇的，你以为男人只看脸吗？那个女生朋友说，那还看什么？男生朋友回复说，还看身高、学历、家境、收入。女生朋友说，我闺蜜样样都俱全，还能看上她？这男生说，是啊，所以你闺蜜只适合谈恋爱，并不适合结婚。毕竟不结婚的话，只看脸就够了。但是想要结婚，哪个人都会综合考虑一下。然后女生觉得这个男性朋友太无耻，这个男生回复说，哟，这还不是你们挑男人的时候吗？说真的，这个男生说的虽然有点露骨，但是特别的真实。男人究竟想和怎样的女人结婚，其实按照女性挑选伴侣的要求来讲，同样的适用。虽然男生有的时候更看重相貌，但对于结婚这件事来讲，又不仅仅只看相貌，相貌只是取决于第一步决定要不要靠近而已。我大学的一个同学的条件啊，大多数都不错啊，家里不是从政就是从商。你会发现当初他们选择的女朋友一个比一个好看，后来结婚的对象大都是姿色平平。之前一次聚会上，几个同学带着自己的妻子，其中一个同学的妻子和我们开玩笑说，他说他之前的对象长得都可好看了，到底是不是真的呀？我们几个一愣，都没敢接话。这时这位同学说，漂亮也没办法和你比，你比他好看多了，因为你家有矿。大伙哈哈一笑，这个问题就被岔过去了。但其实这姑娘真的是有啊，不仅是有，而且还是不普通。那至于真正想要结婚的人来说呢，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结合，更是两个家庭的联合。千万不要觉得只有女人才会看物质层面的条件，你要记得，越是家境优异的男人越看重物质层面的条件，这是因为即便你不能够为他带来什么，但起码不至于向他索取什么。一个成熟的男人永远会明白什么样的人只适合结恋爱，什么样的人才适合结婚。毕竟选择一个伴侣，不仅仅是选择一个生活在一起的人，更是选择一个能够共同面对生活挑战的战友呢。

说前几天和一个朋友聊天，他说他们医院的护士和他聊天的时候说，虽然我赚的少，但我男朋友呢愿意为我花钱，花男朋友的钱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朋友并没有反驳，而是说对啊，男人赚钱不就是为了给女朋友花吗？但朋友在这时却跟我说，这几个傻姑娘啊，出去吃个饭看个电影买个小礼物什么的，能花几个

0: 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3: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独上高楼，活得倍儿通透。后来啊，被生活锤了一顿，为伊消得人憔悴。归来时，酒还温。可能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何止七味啊，而我爱你百感交集。
1: 兰花小馆

今天看到榴莲酥啊，到达了西兰花的情绪招待所。榴莲酥问：“爱情里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西兰花说：“是胡思乱想。”你看啊，一段亲密关系，爱呢就是不爱呢。一旦开始内耗、自我怀疑，就像一个小火苗，一开始一闪一闪，接下来小妖风一起，野火燎原。你把自己的情绪当燃料，不烧到脸红脖子粗，不烧到吵架冲动，冷暴力就没有办法结束。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你看啊，这有俩鸟，一只小黑，一只小白。有一天他俩鸣翠柳，你一句我一句，玩得正起劲呢。啪，什么情况？枪打出头鸟嘛。小白翅膀中弹了，小黑吓坏了，一边摇着笨笨的翅膀，一边惊慌失措地大叫着。其实故事说到这里的话呢，叫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可是故事并没有结束。你看这小黑又胖又大，这要是一枪打中，回家拿那个小蘑菇一顿，那该多香呢。关键是你看这小黑又笨，猎人当然开心啊，必须拿下。啪，又是一枪没打中，那就追呗。追啊追啊，这狡猾的猎人哪有小黑对这片森林熟悉呢，一顿绕猎人迷糊了。高端的猎人往往以猎物的方式出现，小黑赶紧飞回来找小白。你说小白有没有站在原地等他？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那山狗痛不痛啊？当然痛啊。可是小白不哭，可是小黑一回来他反而哭了，嗷嗷的哭，懂吗？替他撑腰的人回来了。真爱他厉害就厉害在这个地方，就管你发生什么了，我就信你，一个不抛弃，一个不放弃。真爱为什么世间少有呢？难的就是这股真性的劲儿。大多数人相信有，但是不相信会落在自己的身上。你碰见喜欢的人不敢争取，你碰见喜欢的工作不敢争取，你觉得只有自己强大了、厉害了、优秀了，才配得上世间的美好。其实是你争取了，才会有后来的一切呢。你如此完美的一切，你想啊，趁的就是这股风华正茂，爱了就爱了，你知道。

道的，或许后来有了什么，但是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吃过火锅吧，汤不是一下子就沸腾的，菜也不是一下子就上齐的，想吃总会有办法。东市买锅底，西市买毛肚，南市买肥牛，北市买鸭血，一点一点凑起来。我的意思是，能力配上野心是一条路，从一到二，从二到五，从五到十，首先你要相信你的野心，往前迈一步啊，相信这一步就够了。路虽远，行则将至，爱虽难，信则降临。仔细想想，如果你不信又怎么会发生呢？就算发生了，你也没有识别的能力。打败你的不是能力，不是野心，而是你的拒绝，你的胡思乱想，你的怀疑。人生漫长，反正要发生一些事情，为什么不相信是美好的事要发生呢？要相信一下又不会怎么样。我们老说知行合一，你这个知应该就是真信，你信了什么，什么就成就了你，你的相信就会带着你行动，它会把你拽进所有美好的事情里。这里有你喜欢的人，有你喜欢的工作，还有你喜欢的一切。

所以我们不用着急一下子都拥有，你说不是吗？毛肚吃完的时候，鱼丸就会浮上来，再加一点小蘸料，等你回来酒上温热。你不知道真爱会在哪一天降临，但是你今天的所作所为就会靠近这一天。所以我们都不要去着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97.2，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1: 原以为爱上一个人能弥补很多的遗憾，可没想到制造更多遗憾的偏偏就是爱。就像电影里时隔多年之后重逢的两个人，
2: 如果当时你没走，后来的我们会不会不一样？现在我们还在一起又会是怎样？
1: 兰花小馆，
2: 兰花小馆，
1: 生活在这里继续，开在你心上温暖的地方。

这是来自于马赛克乐队的一首歌，叫《霓虹甜心》啊。其实就我个人而言，就是现在很多的乐队呢走的是流行风，它不像我们从前一提到所谓的某某乐队，我们就会认为它是那种就是像唐朝乐队啊这种类似的这种摇滚啊乐团，或者是地下乐队啊这么类似嘛。但是他们走流行风，我觉得就很好，就是让歌曲的风格变得更加的充盈，就是相当于就是丰富多彩了很多。不再像从前那种，就是一提到乐队，大家就会觉得就会掉到一个误区里去。啊，听了这首比较甜蜜的歌曲，我们继续欢迎您收听《兰花小馆》，我是馆主江南。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楚生，《某某》。

其实每一次听陈楚生的歌曲，你都会有一种细细绵绵的感觉啊，要么就悲伤到极致，要么就温暖到极致。所以这种类型的音乐是我一直比较喜欢的。所以我自己的这种比如说音乐收藏里面，歌单里面常常是这样的类型的歌曲会更多一点吧。好了，感谢光临今天的兰花小馆吧，我是馆主江南。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4: 等等，玩什么？
5: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What？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剧本，玩美食，玩在旅途。五点超会玩，和你一路玩转生活。

0: 你冷静一下。欢迎各位，
1: 闭麦闭麦，
0: 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锁定到贵州旅游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五点超会玩，陪伴你在下班路上，我是小沙，
1: 我是慧宇，欢迎各位。
0: 今天的开场音乐啊，不太一样啊，我们把时光倒回到七零八零年代。
2: 我的心串一串，串一株幸运草，串一个同心圆，让所有期待。
0: 其实有时候听到这样的音乐呢，会感慨时光是真的走得
1: 太快啊。
0: 特别是像现在时不时的有一些触动点会触动到你的是可能你喜欢的某个偶像啊，你觉得他年长了，年纪大了，然后你再反过来看你自己啊，好像随着时光的一个流逝，自己也变成了当年你喜欢的偶像的年龄段了，对不对？
1: 其实每次在做节目的时候，我都会说，你看这首歌是2005年的整整20年前的歌曲了，但现在听依旧觉得不过时。然后呢，又想一想，对啊，在我们心里觉得年纪很小的00后都已经25岁了，都可以独当一面了。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偶像第一。

0: 你唱的略微有那么一点生硬。
1: 但是你这次对我的评价是生硬，还不是其他的，我还是比较高兴了。因为在我唱歌哈，小沙兰形容词都讲得出来，我也不是很开心，但是我也习惯了，无法改变，那我就接受了嘛。
0: 好，那么来讲到七零八零那个年代，他们的偶像啊，说实话，我觉得小虎队，哇，那一阵的那种粉丝量和追捧度是非常非常高涨的，
1: 哎，是。
0: 然后我那天发了一个朋友圈，就最近呢有这么一个组合哈，其实他们也不是
1: 临时组合，临时组合。
0: 对，就是我们都知道，在陪着九零年代或者八五后成长的这一波人，有这么一个组合叫F4。
1: 嗯
0: 啊，然后呢，当年的《流星花园》是非常火的这个偶像剧啊。
1: 小沙大概是多大接触《流星花园》的？
0: 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偶像剧是小学二年级。
1: 那么早？
0: 对，非常早。
1: 那岂不是我幼儿园的时候就有了？但我的印象里面就是大概二三年级左右就知道他们。
0: 反正就是很早。然后呢，那个时候我根本不懂这个电视他在演什么，我只知道这个
1: 一样的，我也不知道他们在演什么。
0: 这个团体他非常的火。
1: 嗯，
0: 我们那个年代要知道一个团体的火是怎么样来了解这个渠道的？
1: 看《世西路》。
0: 对，看《世西路》，看《磁带天地》，
1: 嗯，
0: 看大街小巷的音箱放什么，然后再看喷水池到师大。到紫林庵的夜市
1: 海报卖什么
0: 相关的周边
1: 对了，
0: 对，
1: 那个时候其实还很火的就是一些 T 恤，它会
0: 有
1: 印上
0: 对
1: 一些相关的海报，就很火的。
0: 是，然后我们看到最近的一个短片是什么，一首歌哈，然后
1: Forever
0: 对，然后这里面呢，就不再是 F4 了，我们不去纠结这里面的原因哈，只有 F4 里面的其中三个成员
1: 是这样的，就是 F3 加一月天加周杰伦。
0: 对，里面有阿信、周杰伦和剩下 F4 的三位组合。然后我们大家在感慨我们当年喜欢的这些偶像啊，我和慧宇还在聊，哇，这群老男人不得了了哈，自家口也拿来画起了，二调调也拿来带起了啊。然后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的年轻偶像群体，他们基本上就会有这样的一些装备，眼线啊，然后画指甲呀，戴耳吊啊，但这些都不是在女生的偶像群体，而是男生。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喜欢的这些老男人也变成了这样装扮的时候，觉得哇不容易啊。
1: 然后呢，我在听到这首歌的一瞬间，我马上打开豆包去查了一下他们每个人到现在大概是多少岁，是哪一年出生的。周杰伦79年，阿信75年，言承旭77年，周渝民是最小的81年，吴建豪是78年，就是加在一起大概是230多岁的样子。然后年纪稍微年长一点的年过半百的这一位呢，就是阿信50岁，还不是年过半百是了吗？没讲错嘛，就我就说这么一个加在一起200多岁的这样一个组合，还在想方设法的把他们最好的状态、最好听的歌呈现在我们面前。那么30多岁、40多岁的我们，凭什么不去冲、不去努力、不去拼呢？
0: 然后下面有很多人在留言：“哎呀，40多岁正是冲的年纪呀、啊！”
1: 说的对呀、
0: 啊。好，那么我们再来讲到今天开篇的小虎队。小虎队是什么时候出道的？1988年，然后在。他还不是说只是在中国台湾省来出道的，而是在全亚洲崭露头角，所以在后面我特别理解，就很多有时候70、80他们对最早 TFBOYS 出道的时候他们的那种不屑一顾、
1: 嗯、
0: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所谓的养成系了，
1: 有
0: 就是看着这三个虎然后长大。然后那个时候同期还有谁火，跟他们在对抗对打的，一个人对抗三个人。
1: 哦，真是哎，
0: 林志颖，对，
1: 就是林志颖，从小就从他年轻，真是从小到现在都长这个样子，都是这么的帅气，嗯。
0: 然后你看啊，当时他们创了多少的记录？小虎队出道创下了20多场的演唱会场场满座的记录，光凭当时两张专辑《逍遥游》和《爱》两张专辑的销量接近1500万，
1: 嗯。
0: 那个时候的人口也没有现在这么多呀，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接触到艺术和音乐的人也没有说像现在哈，狗狗好像都有咱喜欢的偶像，
1: 嗯，
0: 哎，没有，所以对于那个成绩来说是非常令人瞩目的。然后后来呢，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一个发展哈，最新的一个首剧是2010年的时候登上虎年的 春节联欢晚会，
1: 对对对，就是说小虎队重新再重聚了。我相信那一刻，不管是70、80、90，甚至是00，看到那一刻的瞬间，还是会觉得心潮澎湃的。因为可能年轻人会觉得，哎，为什么他们三个会在那一年的春晚登上来唱这首歌呢？即使你再年轻，我相信这首歌你或多或少有听过。
0: 对，然后呢，那个时候还获得到了当时的春节联欢晚会歌舞类的一等奖，勾起了很多人对当年小虎队时期青春的一个记忆
1: 回忆。
0: 我没有记错哈，因为我的姐姐，因为我们家哥哥姐姐直到我跨度其实蛮大的，就是我的上一个姐姐是4岁，姐姐再上一个哥哥是4岁，哥哥再上一个我最大的大姐是4岁，所以我们每一个孩子中间隔了4岁，所以我最大的姐姐隔我12岁，但我们两个是关系最好的，所以慧宇经常说你早听广播都捞过，就是因为我是跟着姐姐一起长大的，然后我身边很多的朋友也是他那个年纪的70、80，79年的、80年的、81年的，好多都是很多跟我玩的很好的朋友。
1: 很能理解，因为小时候我的两个姑姑带我带的很多，他们两个就是很潮流的两个人。然后呢，我小的那个姑姑很喜欢阿妹，我大概在4岁会唱的第一首流行歌是我可以抱你吗宝贝，
0: 好听，比较长，
1: 叫什么，这首歌叫啥名字，我就叫我可以抱你吗，那是我会唱第一首流行歌，
0: 谢谢不抱
1: 抱一抱，那个还是抱一抱吧。
0: 好，然后呢，我记得当时就是我姐姐那个抽屉啊还是那种木头的，
1: 对，可以
0: 木质的那种书桌，它那个木头的左边的那个抽箱是他的宝藏，也拉开里面小虎队的磁带，然后许美静的磁带，然后什么徐怀钰的磁带，
1: 有 Yuki
0: 那个时候徐怀钰的磁带还唱的是那首铃叮咚请你快点把门打开，
1: 叮咚，这首歌叫，
0: 所以我还是会有蛮多记忆啊。
1: 但你都不要讲你小的时候，到后面我读初中了，因为初一我整个学生生涯只有初中是住个校的，然后我现在最好的朋友他当时就带了几盘磁带放在就是那个宿舍里面听，那时候还是所谓的那个叫什么复读机还是什么，
0: 就是对，就是其实就
1: 可以放磁带的那个机器。然后当时有谁我记得很清楚，有 M2M， 就是那个
0: Oh My Pretty Pretty，
1: 对对对对对，那个国外的组合
0: 啊。然后我们再来看啊，就是这个组合，我们在这个时间段留给大家一个互动，关注972玩在一起的微信公众号，请告诉我你知道小虎队这三个虎分别是什么虎吗？
1: 好，那同时也可以告诉我你的年纪和你当时的喜欢的偶像。我们今天呢特辑的第一集就是一代人有一代的偶像，
0: 70、80，
1: 对，从下个小节开始我们就会陆陆续续来听到这些歌手的歌声，不管是大街小巷都能听到的，还是一些B面的专辑，我们都会和大家回顾，务必要把大家拉回到70和80年代。
0: 所以这个时候来关注到公众号972玩在一起，请回答小虎队的三个虎分别是什么呢？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终于下班了。
2: 下班了吧？
1: 累了吧？
2: 想不想嗨起来呀？
1: 嗨嗨什么呀？
0: 听我说。
2: 动起来，玩起来，唱起来，吃起来，嗨起来。
0: 今天

0: 这首歌来自于小虎队《青苹果乐园》。音乐声当中，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贵州旅游广播 FM97.2， 正在直播当中，陪伴你的是五点超会玩，我是小沙，
1: 我是百灵鸟慧宇。
0: 咋成完都在笑？你拧得我呢？
1: 就是这样的，原来也讲过很多对于慧宇的一些误解，就是觉得主持人等于唱歌好听。然后当有一次和一些好朋友我们去到 KTV 的时候，我一开口话可以说是震撼住我整个场面，让大家知道这是个误传，谁说的主持人唱歌一定好听，好不好？
0: 不好意思，
1: 做歌我也会唱的，我跟你讲，
0: 选错，
1: 这歌我也会唱的。
0: 我以后还是会管住他，尽量不要开口。
1: 但是我还是想直抒胸臆的一种方式，就是唱歌。
0: 好，不要藏了。好，来哈，我们刚刚来讲到今天的主题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偶像，
1: 是的，
0: 70、80。那刚刚上一段给大家留下来的问题是，请问小虎队的三个虎分别叫什么？在我们的平台上，我也看到大家的留言啊，然后比较全面的就有答清楚。每一个人，吴奇隆当年的定位为
1: 霹雳虎，
0: 苏有朋是
1: 乖乖虎，
0: 然后陈志鹏是
1: 他叫什么？
0: 小帅虎，
1: 他叫小帅虎，我一直以为他叫小黑虎。我说应该不会起这样的名字吧？因为另外两个人的名字很厉害，很帅，你看又帅又乖，他的特色就是有点黑嘛。哎、我说咋不叫小黑虎，还应该不叫做名字？
0: 你等到陈志鹏马上回给你吓得律师喊。
1: 我记得你了哈，你说我是小黑虎，就是我的客观事实。
0: 他当年不黑吧？还好吧？
1: 他演尔泰的时候就很黑呀。哎呀，哎，台词你咋讲的？黑不黑嘛？
0: 黑台。
1: 没有没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陈老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哈，我不是黑你，我不是黑你。
0: 好歹他和你是一家的嘛，都姓陈，你想这样子做？
1: 那你。小卡夫是我颜色提亮了一点
0: 缺一点。好了啊，欢迎回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关注972玩在一起的微信公众号。
1: 是的，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偶像。我们刚刚在提到小虎队的时候提到了另外一个人，大家还记得是谁吗？
1: 刚讲到林志颖啊。
0: 对，然后提到林志颖的话，你知道我会想到什么吗？除了他的歌，我会想到他有一个电影，是骑摩托车吗？还是开浪车？五天我差点摔翻了，
1: 摔得五天倒翻嘞！
0: 真的，就是那个乌龙院系列的
1: 啊、哦，很帅。
0: 他在里面是打棒球的那个。
1: 我知道你讲的那一部。
0: 他的对手是那个张震岳。
1: 张震岳，然后他们最后他和就是现在Eason陈奕迅的老婆。
0: 哎，对对对，就是
1: 在一起了。
0: 对对对，
1: 旋风小子。
0: 哦，
1: 对对对，很帅。而且我觉得就是阿岳，他的长相也有一些变化，他原来和现在的风格好。变化好大，但是林志颖确实是
0: 把天阿月死了。
1: 就是我会有一些这样的习惯，就比如说每次
0: 他和这种演艺圈的人都很
1: 素。就上次讲我说，华仔他唱这首歌的时候，学友就不是这样的。
0: 我说你回来了，关键我再说，哎，昨天在去打麻将的，
1: 我麻将牌都认不成，都玩不到麻将。
0: 清楚在。这个
1: 演艺圈的身份都是自己给的。
0: 在香港的话，在打麻将的是张智霖。
1: 张智霖太爱打麻将。
0: 张智霖是那种啊，贵阳话讲杀敌萝卜，这一喊啊嘛就走那种。
1: 就是有一次我听到他老婆在那个综艺里面在讲哈，就出门就说：“老婆，我出去和郭富城，我们去聊一下剧本。”然后他打电话过去的时候说：“嘿呀，我得黑在聊剧本啊，聊剧本啊。”然后听到那边砰一下子，他说：“你在聊什么剧本？”他对呀、啊，我们在牌桌上聊剧本啊。
0: 就是新的这个电影叫《大四喜》，
1: 可以专门有这样的一部电影哈。
0: 好来啊，我们。接下来听到林志颖，提到林志颖的话，你会想到他的哪一首歌或者哪一个剧呢？你好好来，你冷静一点哈，我来讲一讲。
1: 17岁那年的雨季没有跑调，对不对？
0: 看这年雨好大，
1: 有点抖着雨哈、啊，下抖起来，下的好冷哦，
0: 下的我心烦啊，都毛毛雨。底下这种洗狗狗那种。
1: 没有啊，就我很彪。就是小沙有时候真的太打击我的自信了。
0: 哦，林志颖有一首歌你可以唱。
1: 什么？
0: 爸爸给
1: 了。哦，那是大合唱，那大合唱。但是有一说一 ，Kimi 现在好帅呀、啊，长大了之后好帅呀、
0: 啊。冷静点哈，我们现在听
1: 冷静。
0: 17岁雨季。
1: 好，听一下17岁的雨季，哈，冷不冷？

0: 其实，在林志颖身上有一个特别好笑的梗，嗯，然后因为他的出生年龄是1974年，
1: 74年，
0: 然后这过得刚死一年呢，做事情真的特别的好笑。
1: 我看74年50加了也是，
0: 对，
1: 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小沙哈就是讲到他的时候，都是你觉得他很帅气啊，翩翩公子或者怎么样。但是我真的非常喜欢他演的小鱼儿。哦，我觉得是一个，
0: 但我喜欢的是
1: 他的突破，嗯，
0: 放羊的星星，
1: 放羊的星星，
0: 因为他太本色出演了，因为他本来就是个赛车手，
1: 哎，对，在里面加入了很多他自己的元素进去。
0: 因为其实林志颖他的身份很多，嗯，他的身份真的蛮多的。你看他的一个描述哈，首先他是一个男演员、歌手、赛车手、企业家、超级跑车赛年度冠军获得者，嗯，就是他还算是一个这种。发展的比较全面的、哦、涉及到了歌坛、影坛、商业、体育，
1: 是还涉及面蛮广，他爱好也很多、
0: 哦、啊，很厉害的这么一个艺人。但其实他应该是在去年还是前年啊，有一个很让粉丝很担心的事情，就是他那个
1: 车祸。
0: 对对对、嗯、但其实现在看到他这个
1: 恢复的还是
0: 蛮不错，然后让很多人放心。其实我们现在都特别希望不管是90后

0: 是学友，学友的那个头发确实是一颗一颗拧起的，
1: 好，然后林志颖说到他，你会想到他哪些作品啊？也可以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下。
0: 是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五点唱会玩，今天慧宇和小沙要和大家一起来解锁到的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偶像之七零八零篇的第一集。
1: 好，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也是同样刚刚我有提到的，就是旋风小子当中非常火的插曲。

现实当中也告诉各位啊，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的言我们都有看到，那当然呢我们没有办法去打字回复，但是看到了都同样会念到的啊。比如说像网络上现在的点点点、小眼神等等，大家留的言都是有看到的，谢谢你们的参与。节目的互动方式，关注972玩在一起的微信公众号，这也是贵州旅游广播唯一的官方互动号啊！关注以后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
2: 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1: 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
2: 厨房用火不离人。
1: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
2: 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
1: 走你。
2: 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我是小沙，
3: 大家好，我是恩汤妹慧宇。
1: 堵在路上了吧？很堵吧？没关系，我们和你一起玩，
3: 放飞你的愉快心情，都在你的下班路上。五点超会。

0: 来自于陈慧娴。其实呢，陈慧娴的话，她会要更早一点的一些比如说像可能我们父母辈吧，有一些在70初60末的都会很喜欢的一个歌手。
1: 刚刚我从外面导播间走进来的时候，听到他放这首歌，我就说哇，这首歌感觉很耳熟，但是我又不太会唱，不确定是什么歌，就有一种小时候那首歌舞厅里面应该是很火的歌的感觉。对，就是有灯球在转。然后我就问他是什么歌，然后小沙说陈慧娴那个时候的贤公主。我说哦，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0: 孤单背影。
1: 孤单背影，
0: 好，
1: 孤单的背影。
0: 好，来，陈慧娴1965年出生在中国香港啊，然后也是那个年代非常非常火的歌后级别的人物啊，包括他现在出场的话也是能够震撼住很多人的。
1: 那是
0: 因为他的代表作非常多啊。那么陈慧娴呢有一个外号，刚刚慧娴也讲了，叫
1: 贤公主。
0: 她其实那个时候她每一次出来的造型哈都是很 fashion 的，在那个年代啊，她特别爱戴帽子，就他的帽子一定是有那个比如上面蝴蝶结呀、蕾丝花边啊，或者半遮面的那种网纱呀，就是陈慧娴。好，那么说到陈慧娴的话，像他有就是整个的音乐路程哈还是有比较多的一些故事的。就是很多人爱把他跟另外一个很多人喜欢的歌这个歌手连在一块儿，就是梅姑。
1: 哦，
0: 对，因为有一
1: 首歌，同时期对吧，
0: 因为有一首歌是他们两个都有唱的。
1: 嗯，
0: 然后呢，但其实我个人觉得你在这么多年以后去回看，没有什么当年要去打擂台的这种概念，因为各有各的风格，各有各的魅力。
1: 是的，
0: 就是两个人都完全不是同一个风格的。
1: 就是你看讲到陈慧娴会用贤公主，你绝对不会看潘绵芳子方公主。
0: 对，因为她的感觉她是大女人，她是那种很霸气的很飒的这么一个人。
1: 对对对，就像其实慧宇和小沙有很鲜明的性格的区别一样的。你可以喊我公主啊，唱歌的公主。我很认同这个称号，觉得很 OK， 我喜欢。
0: 就你咋成功，
1: 让我自家猜一下嘛，真的是
0: 我年底我给你租一个哈，就是淘宝上给你租过
1: 租过来呀，唱歌公主。
0: 你讲嘛，你有这种唱歌的公主了吗？
1: 唱了请直播，让我所有的正在听节目的听众
0: 大家给他亮灯台
1: 他知道
0: 加入他的粉丝团，
1: 以后我就是这个972的唱歌公主了。
0: 哎，直播的左上角啊，请大家帮我亮亮灯牌，
1: 然后下面灯牌写死
0: 加入公主团，
1: 唱歌公主
0: 离谱，
1: 就是热爱，这种热爱。
0: 好，来讲到陈慧娴的话哈，她还有哪些代表作呢？其实我比较喜欢她有一首歌，每个人喜欢她的歌不一样啊，因为她太火了那个年代。她跟梅艳芳比，就是她唱的是《千千阙歌》，然后梅艳芳唱的是《夕阳之歌》，我记得很清楚。
1: 哦，对，《夕阳之歌》。
0: 好，来啊，她有一首歌又怎么找不到了？那个红茶馆，
1: 红茶谷。刚刚是小沙唱的那个抖的那个音是小沙唱的，不是我唱的。
0: 哎，怎么找不到这首歌了？
1: 但除了红茶馆，他的歌可能最出名的就千千阙歌，是大家完全不管是什么年纪都会唱的。
0: 对对对对。
1: 他前段时间好像还在红馆有开演唱会，确实这个年纪这样。
0: 比如说像飘雪呀，
1: 飘雪也很好听。
0: 傻女啊，都是很火的啊。
1: 傻女也很好听。对了，
0: 我以为你要唱起来了。
1: 我一发誓，你喊我唱，我可能接不起来。你要放起歌，我就可以接得起唱。
0: 好吗？给你唱一小段嘛。

0: 歌不行，换一首。
1: 但是那种合唱团里面在打啰啰的那个，
0: 不是，是因为这首歌难度有点大。就是我去 KTV 哈，我是很挑歌的，我不是什么歌都唱的那种。
1: 我，你等我讲完。
0: 你讲嘛。
1: 如果现在他在录制节目，他是合唱团的一员，要无数遍 NG， 永远都是那那个镜头一对着就哎，我的口型我答不一样。好，来啊，我们听一下另外一首代表作。我们两个男生两个女生的来讲哈。
0: 好，
1: 今天来讲的是一代人有一代的人的偶像，现在讲到七零八零年代、那个时候的偶像啊，陈慧娴一定是很有代表性的。

0: 于为了不让大家嘲笑他，他选择好把这个头离这个话筒可远了，一个人在这放声大唱。
1: 就是我还是很想唱的，但是确实这歌有点难度哈，想让大家纯享一下歌曲，就不要听我的声音了。

0: 我们刚刚讲到了陈慧娴，接下来又讲到下一个
1: 这个歌手，我觉得叫她公主也 OK。
0: 对，
1: 因为她从嗓音到她的风格、穿衣服，整体的感觉也是这种飘飘洒洒、温温柔柔的感觉，
0: 而且她的声音很细啊。嗯，来不提到她呢，不得不提到那天我看到一个短视频，我为那个短视频点了赞，并且点了推荐。我很少会为其他的短视频点赞和推荐的，
1: 一般就是点那是哪很认可的，或者是关于周杰伦的，还有一个就是我唱歌的。
0: 等你唱歌也不可能，
1: 因为我没有发过唱歌，我不敢。
0: 然后呢，那天就讲到说，很多人心里面的春节联欢晚会的最喜欢的一届是什么呢？1995年，
1: 95年
0: 的春晚是让非常多人
1: 记忆深刻，是吗？
0: 然后那一年的节目是什么？是大众投票出来的
1: 哦，
0: 包括能站在舞台上去唱歌都是投出来的，就有他。
1: 天后应该哦。
0: 然后他特别可爱的是呢，他并不知，但那个时候他不知道春节联欢晚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规格，那么多人来观看，他就穿得比较随便，后来发现每一个人都比较隆重，然后还才知道通过这个节目会有那么多人同时在收看。
1: 是的。
0: 然后他后来采访说非常后悔，他那天没有好好的装扮，没有带比如说很精致的化妆师来帮他化，然后就是春节联欢晚会的化妆师帮他化了一个，但跟他平时的可能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的妆吧，对，然后他非常后悔。这个人是谁呢？1969年出生啊，生于我们中国台湾省。那个时候他的几乎每一首歌出来都会火。
1: 他其实现在用的这个歌名是他的一个艺名，他本名游思寻陈呢。
0: 对，
1: 真的不得不说，我们陈家人很会唱。非常
0: 你也但是没关系，
1: 讲完很会唱，后面一句唱回了，唱回这样子了，好奇怪哟，真的。
0: 好，来啊，我们听一下他的代表作，至少在我心里面，我妈妈是长期在哼他的歌的。
1: 是，
0: 你们有没有自己的妈妈或家人啊？你们在家
1: 也很喜欢他的，
0: 听到他的歌曲呢？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4: 厦门南航，欢迎来到五点商会玩。
5: 等等，玩什么？
6: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
7: What？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剧本，玩美食，玩在旅途。

音乐声当中，让我们一起到回到七零八零的时光。欢迎锁定到贵州旅游广播，这里是五点超会玩。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孟庭苇带来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其实提到孟庭苇的话呢，他最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啊，像2021年的时候，他受邀参加了湖南卫视的时光音乐会，并演唱了这首歌。

0: 了，差不多唱一下就行了，让真正的百灵公主来唱歌吧，可以吗？
1: 你唱一句给我听一下这首歌。
0: 这首歌我不是很会。
1: 但是为什么我对这首歌印象特别深呢？就是我妈妈当时特别爱唱两首，就是一首是这个，还有一首是我妈天天在唱那首歌。你看，你看，我妈我砍了，我妈
0: 到底砍了吗？砍半天，砍好久。
1: 就是那个月亮，你看月亮的脸，
0: 也是孟庭苇的歌吗？
1: 对对对。听一下那个你看你看月亮的脸的那一首歌，我真的我小时候我妈

0: 天天唱这首歌，我的印象里面就是那个月亮又长又圆，不知道是烂歌。
1: 到底在改变月亮的脸头，到底在改变。
0: 好，就是月亮脸马上要有圆又长又方的，不知道到底上月亮
2: 它是正方形吗？月亮的脸是
0: 妈你听嘛。

0: 在小朋友的记忆里面，他是没有什么这个歌词到底是什么
1: 逻辑，没有逻辑的。
0: 就我妈唱的那个月亮长长的高高的圆圆的。
1: 但是我的印象里就是我在沙发上玩耍，然后我妈会在 CD 里放邓丽君的歌、然后她会洗衣服，然后所以为什么到现在我对那首歌都那么的有执念，
0: 喜欢
1: 在你身边如翠云，就是到现在我都会对这首歌是有那个印象的，她演唱会的版本而且还是
0: 路吹不了远的
1: 没关系嘛，咱我真可以吹一吹哈。

0: 嘛，他的脸一直在改变。
1: 这首歌叫做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发现孟庭苇的歌其实歌名都还蛮长的哈。这首歌都是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到下一个，我觉得不能说他是一个歌手，觉得是一个组合，这个组合是必须要提到的。
1: 好，
0: 当年
1: 乐队
0: 对，就是这个乐队，其实他们的我觉得不是解散，我觉得到现在为止都是有这么一个团魂在的。
1: 我看过一篇文章，就在讲为什么那么多人要怀念他，要回想他们的音乐这么多年经久不衰。因为其实在70、80年代，很多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歌
0: 是
1: 外来引进的，可能不是他们的原创。但是现在我们要讲到的这个乐队，所有的歌曲都是他们自己原创自己创作的，所以他们的舞台表现力和这首歌留给我们的印象是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0: 对，来，他们这个组合呢，这个乐队成立于1983年，其中的话呢，他们是有四个人，有三个人是同一姓氏，有一个人呢不是啊。那么他们其实当时出道就是冠军，所有的歌曲几乎都是自创。
1: 是的。
0: 好，来听一下，是否这个音乐响起会让你想起曾经的自己呢？

0: 1983年出道，但他们的乐队其实最终只走到了1993年，整整的10年。因为对于真正 Beyond 乐队的歌迷来说，93年是他们的一个终止，但其实 Beyond 最终的正式宣布解散是2005年。
1: 嗯，
0: 为什么在93年其实算一个终点呢？因为在这一年的6月，黄家驹离开了大家。当时他的离开是震撼到了，我觉得是算整个亚洲娱乐圈了啊，非常遗憾的一个意外。嗯，包括其实现在有很多他的在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粉丝吧，如果去到了中国香港，可能都会去纪念一下他。
1: 嗯，
0: 对，他的影响非常的深远。只要他在舞台上，下面的粉丝都是疯狂的。
1: 嗯，
0: 那个年代没有所谓的打榜，没有数据，没有应援，这些都没有，完全靠大家的自我组织。因为你像现在你可以建群嘛，对吧？
1: 嗯，
0: 你有什么事一建就通知了。但其实那些年代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人得到了要开演唱会的消息，齐聚到这里，就哪怕他可能没有买到票进去，门口你也能看到人山人海的在为他们应援。那个年代的这种偶像力量相当不得了啊！
2: 而且他们的号召力就是，不管是哪一首歌，当他一播放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能一起合唱。
0: 而且他，我觉得，我一直觉得这个乐队非常棒的一点，他们其实是做摇滚的，
1: 嗯，
0: 但他们所有的歌曲都非常的正能量。
1: 嗯，对，
0: 很早的时候吧，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我们不是很了解粤语的一些词语啊、句子啊什么意思啊。像现在的话呢，粤语已经让很多人都很喜欢了。那个年代听他们的歌，我们会去猜这个歌词到底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
0: 如果你没有看歌单的话，很多人对于《真的爱你》这首歌了解为一直是一首爱情的歌曲，后来你才知道这首歌是唱给妈妈的。
2: 还有很多原来的时候，大家其实记歌词是靠自己手动听一句暂停，然后笔记本记下来。所以可能70、80、90后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专属于自己的歌词本。嗯，可能在上课的时候偷偷不听讲的时候，可能在放学回家了以后把磁带悄悄拿出来，也可能是在校园里面漫步的时候听到这个声音，你就会想起自己的读书的时光。那个时候都在猜到底是什么意思，甚至会把他们粤语的发音写下来，就是为了能够去唱这首歌。这样的回忆你是否还能想得起来呢？
0: 是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最早出的第一张专辑叫《再见理想》啊。
1: 嗯，
0: 然后后面呢，他们凭借哪一首歌特别火呢？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光辉岁月》获得到了10大劲歌金曲，然后再凭借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又拿到了10大金曲。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厦门南海，欢迎来到五点唱会玩。
4: 等等，玩什么？
5: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What？
6: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剧本，玩美食。

0: 康，
1: 你会发现他发的不是你这个发音，他发的不是
0: 顶改呀，
1: 他发的不是 thanks， 你注意听他发的那个，他发的是 thanks，
0: 有点读错，略显做作。然后这个时候想分享一下之前我们的听众朋友给我的留言，就是刚刚我不是说我是百灵鸟慧语嘛，然后我们在讲加入我粉丝团的事情哈，我想要叫这个唱歌公主，然后多梦小眼神他是说呀，唱歌公主这名字太通俗哈，我给你起个新的名字，叫啦啦，叫贝宁公主。我看了之后挺好认真好积极，我就回他，我说我觉得你太有品味了，真的太棒了，我就要这个名字。然后他很认真的发过来，我听过主持人唱歌，今天很好听，叫贝宁鸟公主，名副其实，才又改名了贝宁鸟公主。跟着我说，感觉他说百灵公主，感觉是卖那个就是百雀羚那个牌子呢，就在个地下通道有个小摊摊，
1: 好像是经常是荷包那种药那种名字。
0: 大家听我的声音好不好听？就是吃这个吃水就感觉没有开玩笑。
1: 他这句话他说听过主持人唱歌真的很好听，这句话。

0: 我在节目里是经常唱歌，有些时候小沙不在的时候，我也是要一展一下歌喉的。
1: 最主要是他不在的时候，我也在唱歌。你到底听的是哪一位的？
0: 什么东西？
1: 就我说，经常你不在的时候，我也在唱歌。我想了解他是不是有没有把
0: 我
1: 搞混？
0: 他很确定的呀，他非常确定就是我呀。这有什么好搞混的？我们两个风格不一样的，
1: 好，
0: 一开口就知道是谁的。
1: 来关注972玩在一起的微信公众号，参与到节目的互动。今天来讲到的主题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偶像，70、80后。我们现在讲到的这位偶像啊，我觉得他不仅仅是70、80吧，他就算人离开了，他也在不停的。有新的年轻的群体去喜欢他因为我这就讲的经典的作品永流传，就是哪怕这个人可能不在了，他的一些代表作依然会吸引到更多热爱他的音乐的人来，我们刚听到的是来自于哥哥张国荣的 Monica 这首歌算是他打响了歌手的这个身份的一首歌了他是1956年出生的，他的一生短暂且辉煌他总共呢，其实就是中年吧，46岁，46年的人生，我觉得他是没有辜负的，因为有非常非常多好的
0: 影视作品、音乐作品
1: 对留给大家。他其实后来被评为。就是他离开以后，他被评为史上最伟大的25位亚洲演员和过去50年里全球最知名的20位歌手。哇，这个名头其实是已经非常大的一个肯定了好，来我们看一看，其实呢，他不仅仅是那个在音乐上成为了很多人的偶像他的影视作品也深受很多人的喜爱，甚至就是业界对他的
0: 评价赞许，提携新人，
1: 达到了艺术家这么一个概念
0: 讲到他，其实我最近经常会刷到一个广告，就是梁朝伟在给某个银行打广告，在中国香港各地都随处可见其实就很简单，是他的衣服大头照就是一个头像一个眼神，没有过多的一些话语。然后看到现在梁朝伟其实两鬓斑白，然后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我在想如果
1: 张国荣还在的话，
0: 对他还在的话会是一个什么状态，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1: 就提到梁朝伟的话，因为他跟张国荣的关系其实是很好的然后记得好像有一次还应该是一个晚会还是什么演唱会，还是类似于像反正纪念张国荣的这么一个活动吧，梁朝伟说他是有保留张国荣的电话号码的因为他特别希望打过去的时候就是还能听到张国荣跟你说，就是这里是 Leslie 有话请留言这么一句话，他就一直想保留这个电话号码
0: 然后包括刘嘉玲吧，作为这个梁朝伟的太太然后刘嘉玲每年在春节都会和家里的桃花树拍个照片，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说有一次 Leslie 去他家里，说他家里的这个桃花树不好看然后就重新有一年送了一棵桃花树给他，他就每年会和这棵树拍个照片，他说就觉得现在这变成了我和他的一种联系，
1: 我觉得挺好好，然后呢我们来提到张国荣，他当时有多大的一个影响力呢？就你可以去看一看他在离开之前开的那些演唱会，那个年代啊，能抢演唱会的票像现在这样，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的
0: 确实不太一样，
1: 抢演唱会的票其实
0: 排队啊大家要连夜去排队
1: 现在是你可以通过网络抢不到吗？就抢不到了嘛没办法但那个时候你抢不到但是你其实是在那等了一夜或两夜的真的是很难的他就是可以达到那么大一个粉丝群体吧。
0: 对，
1: 他当年离开的时候，其实我们像 Beyond 离开的时候我好像没有这个记忆点但是张国荣离开的时候我的记忆点是很深的我那个时候应该是5年级还是6年级，因为有看到电视上播或者说一些杂志上有照片，才知道有那么多人去到了中国香港去为他送这最后一程，
0: 是
1: 然后那种程度有多夸张，然后包括到其实整个中国很多地区都有他的粉丝，都在各自的一个地方去做这样一个追悼会。
0: 我印象非常深刻，是在我小学 4年级还是5年级的时候，因为那个时间段正好就是清明节去扫墓去我们春游的一个时间段。小时候在家回家的时候偷偷看电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很喜欢看凤凰卫视了，
1: 嗯，
0: 然后就打开就看到这个消息，所以到现在我对这个印象还是很深刻的。
1: 你应该更小，因为他离开的时候我5年级，
0: 差不多
1: 才3年级，
0: 差不多。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一代人有一代的偶像》在7080这个年纪，我们一定要致敬的就是艺术家张国荣先生。

今生的。

0: 首歌的名字叫《共同度过》。很多粉丝在想念他的时候都会去听这首歌，因为这首歌你细细去品他的歌词吧，你会了解张国荣其实会想告诉你很多。
1: 然后在前两年不是有一次怀念他的演唱会上，有一首他和陈洁仪隔空对唱的谁令我痴心，当时我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动容，因为陈洁仪老师确实也是年纪不小了，他张嘴的时候那个共情，然后包括他的情感和他唱歌那种感觉，然后哥哥的画像在屏幕上方，感觉真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对话，唱给粉丝的歌，唱给大家的心声。
2: 手中的康乃馨仍能浸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

0: 我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等等，玩什么？
2: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
3: What？
2: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剧本，玩美食，玩在旅途。五点超会玩，和你一路玩转生活。
3: 当中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贵州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五点超会玩。我们今天来讲到的主题是7080，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是父母辈吧，也有些可能是哥哥姐姐辈，他们喜欢的一些偶像。我们今天其实有讲到当年的这个宝岛中国台湾省的一些那个时候很火的一些艺人啊，然后
4: 歌手乐队组合，
3: 包括中国香港的。接下来我们来看，把目光转向一下在我们的这个内地很火的那个时候的女歌手，女歌手的话，其实我都不想去提到像王菲了，因为王菲已经火到我觉得她不是那个年代火的，
4: 一直
3: 一直在非常火的啊，因为他的代表作是不停的在唱，包括现在为止他也有很多，就比如像去年可能也唱了一首哇突然很火的歌，前年也唱了一首哇很火的歌，
4: 可能就会帮某一个
3: 电影
4: 啊，
3: 对他，所以他的作品不是只停留在了那个年代，
4: 是
3: 啊，所以呢那个平台上也有人给我们留言说啊王菲啊什么，我说王菲已经不算是固定在那个时候了啊，但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歌手他们出来唱，他没有太多新的作品，但他的老作品依旧扛打，这个就讲的是给他上了一剂保险，他可以一直唱到老。那这首歌呢，接下来他在当年非常的火，这个人呢算因为每一个地区啊都说有他们的一个玉女形象的这么一个人，你比如像我们之前讲到了孟庭苇，对不对？
4: 对，
3: 在中国台湾省他可能就是一个玉女啊形象，那如果比如提到中国香港的话会想到周慧敏，
4: 对
3: 不对，就是这样的一些
4: 很美。
3: 然后那个时候呢很少听到有在内地是不是有那种甜甜的声音啊，形象又很玉女的呀，有这么一个人，他现在也出现在了一些综艺节目上面，依然是笑起来甜甜的，讲话细声细气的这么一个人啊。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还有没有影响呢？

0: 我刚刚在讲说95年是很多人无法忘怀的一些春节联欢晚会，
1: 是的，
0: 这首歌就是当年投票榜前三的歌曲。

0: 我都无法想象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声音出来以后会让很多人觉得它有多甜，
1: 太甜了，包括到现在它都是这种很甜美的形象，笑起来讲，就包括它讲话的声音，它之前不是上了一个综艺叫偶像来了，然后谢娜在学它，你看啊怎么怎么样，它讲话就是这个状态，
0: 轻轻柔柔的，对，对现在来说哦，可能叫甲子音，但它本来就是这个
1: 讲话就是那个声音。

0: 杨钰莹你还有印象吗？他其实唱过的火的歌还是
1: 很多，包括合唱呀，然后单人的歌曲，几乎那几年每年的春节晚会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0: 对，
1: 然后包括后面他的MV 里面也是甜甜的，拿着伞呀，黑长直的头发上有酒窝，笑起来很甜美的样子。
0: 然后还记得有一首歌是让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对，他唱的歌都是这种柔柔的。
1: 他和那个孟庭苇还有合唱，他们两个风格很像。哎，
0: 对，然后还有一首歌叫我不想说，也是他的一个。
1: 我不想说啊，就做这点过分了，我咋听出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讲到杨钰莹，我想说一个同时期的男神，也是在春节联欢晚会上面一经开场，就是不夸张的讲，他的出现可能是让我们妈妈，就是大概60、70，甚至是50后这一辈，第一次知道了就是追星着迷是什么感觉。
0: 是他吧？
1: 就是他。

0: 其实我现在在回想他的走红，除了他的歌声、他的舞台演绎之外，视觉上也是很有冲击力的。嗯，那个时候大家的大帅哥的感觉就是比较长得很周正，大眼睛、浓眉毛、浓眉大眼的长相。
1: 其实是一个混血的长相，
0: 对，所以他当这样的一双蓝眼睛，然后挺拔的身姿、个子高高的、鼻子挺挺的这样的一个姿态一出现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哇，好奇妙，但是又很帅气。
1: 来，我们看一下啊，其实他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歌手，为什么呢？因为在1987年的时候，他是第一位中国台湾省的歌手，然后回到祖国来参加春节联欢晚会的歌手。
0: 然后飞说，冬天里的一把火，齐秦，这不是齐秦的版本，怎么会是齐秦呢？
1: 然后
0: 费翔啦，
1: 然后在春节联欢晚会上，他唱了一首歌，当时让很多的人就是落下了眼泪，叫故乡的云。其实除了冬天的一把火，因为故乡里的这个故乡的云啊，讲述的是那个思乡的情怀。
0: 哎呀，小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周杰伦第一次来贵阳的时候，是因为这个 M Zone 的一个演唱会，一个拼盘演唱会。不希望我来回江啦，因为当时我进场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我进场的时候正好费翔就在唱《故乡的云》，所以在我的印象里面，我正在忙忙碌碌在体育场，就现在已经变成万象城的这一块地，还我家对面，忙忙碌碌的按照那个票的位置在找应该坐哪里坐哪里的时候，正好费翔就在上面。他说：“哎呀，贵阳很热情，我要换一件衣服。”他就把那个大衣外套脱了，换了另外一件大衣外套，然后正好在唱《故乡的云》。这就是费翔老师给我的一个我现场听到的初印象
1: 啊。对，《故乡的云》你们还有印象吗？因为他其实当时带来了两首歌。
0: 对，
1: 一首歌是这种
0: 热情如火
1: 很火辣的，那个时候的春节联欢晚会没有人这样唱歌的，
0: 对，没有这说。然后当时的那个总导演，
1: 就他的衣服也让大家觉得不太可能是
0: 那个总导演后面去参加访谈的时候，他说我当时还是决定要让他上的时候，我感觉我第二天就要下岗了，就一点都不夸张。但是确实可见打开了一条新路吧。
1: 对，来听一下《故乡的云》。

0: 上了，他给我墙壁上哈全部都是那个海报
1: 啊，真是的，那时候贴纸质海报，像我的墙上就是周杰伦加蔡依林加王心凌啊，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偶像嘛，所以这首歌唱落泪了很多那时候在外的一些
1: 游子，
0: 对，特别是
1: 思乡之情，
0: 我们去到很多地方啊，你看包括电影上面也有讲到世界各地都有唐人街，那时候我们的很多人在外吧，可能通过春节联欢晚会的收看听到这首歌，对于想回到祖国怀抱的心情，对那个年代这首歌，不过这首歌的也是他从台湾省然后到中国内地进行到签的第一个内地的公司，广州的一家公司帮他打造的专辑，非常不错啊。现在我们看到费翔会还出现在大家眼前去参演电影，
1: 哎，
0: 身材还那么棒，
1: 他最近在给那个《疯狂动物城二》做配音，那个马市长就是他配音的，还挺有意思的。
0: 对，他最厉害的是什么？我觉得他真的把偶像这个点做到了，
1: 极致吧。
0: 他到现在为止这个年纪了，还能
1: 够他的颜值、他的身材、
0: 形象、身材，哇，管理的太棒了，这才是优质偶像。
1: 对。
0: 听到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偶像，其实70、80后还有很多，我们没有办法去在一期节目里面做完。我们说的今天是第一期，我们还会有到第二期和第三期。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留言972玩在一起的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你的偶像是谁，你又是哪一个年代的这个孩子啊？对于像70、80后吧，那时候还火的，比如像那英，那英那时候出来的。有一个 MV 啊，是有点不得了的，无你看花那个 MV， 那这种天上啊，有种主点啊，
1: 有，对对对对，
0: 是那个时候的这个 MV 有点超前了。
1: 那个是张国立老师给他导的，
0: 太好笑。
1: 然后还有另外一位田震老师，
0: 对，
1: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
0: 有你可以，你唱那个我还是可以的。
1: 哎，我跟你讲，我是不唱，我一唱哈，这白宁公主大家就知道是谁了，花落谁家？
0: 好，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听一下来自于那英老师。是的，雾里看花。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快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全亚洲热门的声音，资讯最前沿的歌曲，在此向你介绍。
3: Fresh music all the way，
2: 伴随你一路听完美。
3: Only on

Katy Perry 的 Lifetimes 出现在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这里是 Asia New Music。 活着就是我们这一辈子呢做过最长最久的事情了。如果能够重新定义，你希望你这一辈子都做着什么事情呢？欢迎来微信搜索关注我们，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了。节目一开始呢，就给你那么一个沉重的问题，那就先听首歌来缓缓吧。这里有黄霄云的没了我你依然拥有太阳。

这期我们听到 Post Malone 的声音呢、应该是他和 Taylor Swift 的合唱歌曲了。其实他自己也推出了不少作品的。他和两届 CMA 年度艺人奖得主 Luke Combs 呢，在七月尾的时候发布了合作单曲 Die for That， 单曲也收录在 Post Malone 的新乡村专辑 F1 Trillion 当中的。马上来听听 Post Malone 以及 Luke Combs 的 Die for That。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奖得主、电子界传奇人物 Alan Walker 不久前发行了 EP Neon Nights， 融合了不同风格的音乐了。现在呢，他跟全球知名的流行偶像 Joe Jonas 呢合作《别走开》，稍后给你播出他们的合作歌曲。现在有 Clean Bandit、Anne Marie 以及 David Guetta 的《Cry Baby》。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那最近 Alan Walker 还有 Joe Jonas 的联手合作，融合了各自独特的风格。那这首作品呢，就是吸引了全球粉丝的关注了。那此外，他们还和广受赞誉的创作型歌手 Julia Michaels 一起，三人组展示了他们备受期待的曲目了 Think of It All。马上来听听吧。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

当嘈杂声音趁着孤独时刻侵袭内心，自然流畅的音乐呢就会打开通往秘境的大门，在这里把身体和精神交给旋律还有节奏，那远离焦虑，平和专注的与真实的自我独立生活，意识吵闹，音乐是解药。马上给你播出贺峻霖的单曲了，秘境。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2: 亚洲热门的声音，资讯最前沿的歌曲，再次向你介绍。Fresh music all the way， 伴随你一路听完美的。

接下来这是一首关于长大的歌，那在八月的末尾呢，唱给了当年一起去学校领课本的朋友，一起在球场挥汗运球分享胜利的朋友，送给在漫漫人生长河中走散的朋友。我们有鹿晗以及宝石 Jam 的《往往》。

0: 面面
1: Asia FM Asia New Music， 你好，我是 Max 宇程。一个小时就这么过去了，来到节目的尾声，提醒你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社群，可以跟我们继续互动聊天咯。给你送上今天这首歌了，有的是 Chappell Roan 的 Good Luck Babe， 我们明天见。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ig example with your heart. I see door.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我安安静的感觉，往北里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中，你正在听到的是 FM972 贵州旅游广播。逐渐进入到初夏的时候，我们就在想着到底去哪里漂流，去解锁初夏的清凉打开方式。春风渐暖，暑气初显，那备受期待的桃源河魔幻漂流也是正式开漂。作为黔中第一漂啊，这里既有山水相依的静谧诗意，又有激流勇进的热血刺激，不用远途奔波就可以解锁初夏最治愈的清凉时光。作为贵州最负盛名的漂流圣地，桃源河漂流从不会让人失望。全程约10公里，总落差达200米，节奏紧凑，激流贴水分布均匀，不用自己费力划船，全靠自然水势带你乘风破浪，主打一个轻松又解压。那最绝的呢，莫过于途经3道小瀑布的时候，从魔幻洞渠、峭壁隐槽、架空滑道飞速跃下，光影交织间，仿佛穿越进奇幻秘境，尖叫与欢笑交织，肾上腺素直接拉满。这种浪尖上的过山车体验，真的谁玩谁上瘾。在刺激之余呢，更是沉浸式的吸氧时刻啊！两岸奇峰耸立，林木葱郁，负氧离子扑面而来。漂流艇缓缓划过水潭时，还可以邂逅银盘寨的禅意美景，听瀑布潺潺，看青山映水，把生活的疲惫都交给这片山水，治愈感也是直接拉满的。那今年呢，也是有惊喜升级，新增爽爽休闲漂，打破身高的限制，还有儿童戏水、户外露营等项目，亲子家庭也可以放心冲，遛娃解压两不误，承包全家人的快乐。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72 贵州旅游广播，刚刚为大家推荐到解锁初夏清凉方式的这个地方，那就是桃源河魔幻漂流，它也是黔中第一漂了。开漂的时间它是11:30到15:00，那最佳的体验时段呢是11:30到12:30，这个时候人少不排队，水质更清澈。14:00到15:00的时候呢阳光正好，这个时候拍照就是更加出片了。可以自驾从贵阳市区出发，全程约45公里，50分钟可以到达，导航桃源河景区即可，沿途的路况良好，新手也能轻松驾驭啊。那如果乘坐公共交通的话呢，可以先到金阳客车站购买前往扎左的客车票，转乘前往大木或桃源的班车，途经桃源河景区，性价比呢也是拉满的。当然同时呢，你也可以从贵阳北站乘高铁到修文县站，然后呢出站之后就滴滴直达，这种方式呢是省时又便捷的。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正在听到的是 FM972 贵州旅游广播，在初夏的时候呢，我们去解锁一下漂流吧。那刚刚讲到啊，推荐大家去到桃园河漂流，桃园河景区啊，可以去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个水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啊。当然啊，去的话呢，必备的物品一定要提前准备好，拒绝手忙脚乱哦。 基础款也就是必带的东西，那就是换洗衣物，因为漂流必湿身啊，速干衣裤是最佳的。还有毛巾，带后跟绑带的这个凉鞋或者速吸鞋，这样的鞋是防滑不脱脚的，禁止穿高跟鞋和光脚漂流哦。防晒用品 也要带啊，这个防晒霜、防晒帽、冰袖啊，避免晒成了小黑炭。进阶款的话呢，就是提升你的体验感的东西了，比如防水袋呀、水枪、水瓢啊，这个是漂流打水仗必备的，快乐可以翻倍啊。还有就是少量的现金。 避雷款是什么呢？就是禁止携带的，像首饰、电子产品、易碎品、现金等等，还有不能受潮的物品啊，避免丢失或损坏啊，也是不要携带污染河道的物品哦。一起来共同守护山水美景。

关于初夏的时候去漂流啊，可以去到桃园河景区。漂流前的准备呢，我们也已准备好啊，该带什么不该带什么啊等等。当然啊，在准备好的这个事情就是提前把票可以线上购买一下，如果在出行之前提前线上购买的话呢，就无需现场排队去核销，直接出示电子二维码就能快速入园了。这是非常省时便捷的方式，可以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漂流的快乐。如果需要行李寄存的话，码头有行李运送服务，将行李装包上锁之后交至服务台，妥善保管号牌和钥匙，漂流结束以后呢，凭号牌取包就可以，不用背着行李漂流。漂流全程呢约2个小时，中途穿过魔幻洞以后，有官方摊位可以购买烧烤小吃补充能量。漂流结束以后呢，中漂点有餐厅、温泉、酒店，可以吃中西餐，泡温泉来放松缓解疲惫。如果想要拍美美的照片的话呢，可以穿这个亮色的衣物啊，在平缓的水域或者是魔幻洞的附近拍照，光影出片率是超高的。当然在打水仗的时候呢，注意保护个人物品，避免被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

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周末或假日的时光里，不想跑远路，不想人挤人，可以来到贵阳白云，有几大游乐宝地，承包全家的快乐，刺激解压，亲子遛娃，潮玩休闲全都有，接地气又好玩啊。首先呢，去尖叫解压首选地，大人孩子都能疯玩的贵阳欢乐世界。它是白云老牌游乐园了，这里也是假期撒花的天花板，刺激项目直接拉满，悬挂过山车、四环过山车、大摆锤、空中俯冲、急速旋转，年轻人的快乐直接拿捏。108米摩天轮俯瞰全程美景啊，双层旋转木马，浪漫又出片，碰碰车、飓风飞椅，老少皆宜。不管是好友结伴找刺激，还是全家出游寻欢乐，来到这儿啊，准没错。日夜场全开，从白天嗨到夜晚。地址呢，就是在贵阳市白云区白云南路贵阳欢乐世界原白云公园。

在周末在假日当中可以来到贵阳，在白云的这几大游乐宝地承包全家的快乐，去完云集黑想玩运动公园，这是室内潮玩的天堂，刮风下雨都不怕的地方。 有8000平的超大空间，近100种的项目一票畅玩，真的是遛娃解压团建的万能宝地啊！高空攀岩、室内蹦极、空中索道，敢挑战就来放肆嗨！巨型蹦床、海洋球池，小朋友扎进去就不想出来了。 还有 VR 游戏、卡丁车、射箭，真的全年龄段都可以找到快乐哦。恒温室内环境，如果你玩累了就可以休息，不用晒到太阳啊，也不用怕下雨，轻松畅玩一整天，性价比呢也是拉满的。地址在贵阳市白云区去玩云集购物中心4层。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972 贵州旅游广播亲子游的好地方，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白云的这几个游乐宝地啊，承包你的全家的快乐。魔力小镇欢乐王国，童话蘑菇乐园，遛娃的氛围感直接拉满了。它是藏在白云的童话小世界，满眼啊都是可爱的蘑菇造型的建筑，仿佛闯进了奇幻世界。19家童趣项目超友好，家庭过山车、海盗船、旋转木马、彩虹滑道，项目温和不刺激，低龄宝宝呢也可以放心玩哦。另外还有周边的田园风光，超级的惬意，拍照打卡超出片，人少景美不拥挤，带娃慢悠悠的享受假期，轻松又治愈，亲子游就是可以闭眼冲的存在了。地址在贵阳市白云区牛场乡蓬莱仙界魔力小镇内。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到繁华里广场儿童乐园，这是商圈里的遛娃天花板，吃喝玩乐啊，一站式的都可以搞定了啊！逛吃遛娃两不误，说的就是这里。那这里呢，有很多的街区广场、户外童趣设施、小飞机、蹦床、淘气堡，小朋友尽情的撒欢，还有室内海洋馆、萌宠互动区，看美人鱼表演，投喂可爱的小动物，趣味满满。地址呢，在贵阳市白云区繁华里街区地铁一号线全湖公园站可以到达。那在出行的时候呢，记得查看各乐园的官方公众号，确认营业时间和门票优惠。穿搭建议啊，去贵阳欢乐世界和黑想玩运动公园，建议穿轻便舒适的运动鞋，方便跑跳。带小朋友乘坐游乐设施的时候呢，一定要遵守身高和安全规定，管好自己的宝贝。热门项目你可以早上去玩，避开午后人流，体验感是更好的。周末的时光，假日的时候呢，不必远赴他乡，玩转贵阳白云，有很多的乐园轮番嗨，让你全家欢乐不重样。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有人。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When music flows， 最好音乐不啰嗦。就

这是我一直都非常喜欢的一支组合，叫 Fly By Midnight 午夜航班。刚这首歌叫做 I Need You More Than You Want Me、这首歌其实也是在节奏当中唱出了对情感的无奈。此刻你正在跟随李松在 HFM 分享到的是 Asia Touch Music。 时光回到2008年，那个时候我们的梅梅 Taylor Swift 她还是一个高唱乡村音乐的小女孩。这一年她发行的专辑 Fearless 呢，获得第52届格莱美奖年度最佳专辑，而 Taylor Swift、所获得的成功已经是有目共睹了。这张专辑不但在发行的时候就横扫了各大排行榜，还让他拿到了2009年美国乡村音乐奖的最佳专辑奖。仅仅发行了几周就有200多万歌迷购买了这张专辑。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专辑当中的一首知名单曲，叫做 Love Story。 据说这首歌他只用了20分钟就创作完毕了，当年呢更是被唱片公司作为专辑的首播单曲来发行，在 Billboard 公告牌百强单曲榜最高排名到第4位。因为这首歌呢其实是那种非常轻快的乡村音乐的旋律、适合我们在驾车或是出玩的时候呢来这个愉悦我们的心境。因为 Taylor Swift 在歌曲当中呢更是把爱恋中的男女主人公比喻为莎士比亚书中的经典爱情人物罗密欧与朱丽叶，我想没有人能够抗拒年少情爱的疯狂暴击吧。您正在锁定的是 HFM， 为各位甜蜜推荐这首歌 Taylor Swift Love Story 爱情故事。

0: 我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 When music flow， 最好音乐不啰嗦，这

我们在今天听到这首开场歌是来自 Westone 的，叫做 Home。 那今天分享的下一首歌呢，是来自歌手博远的最新 EP， 叫遇见和告别。可以说他温暖的声线娓娓道来，一同谱写那关于遇见和告别的故事。说到这个遇见，你会想到什么呢？是盛夏清晨的蝉鸣，还是有漫天星光夜晚的操场？是穿着校服的灿烂面庞，还是明媚阳光下的教室？是青春气息的开学典礼，还是烈日炎炎下的军训？那说起告别，你又会想到什么场景呢？是空无一人的教室，还是大声的一遍遍呼喊着再见？是抛在空中的学士帽，还是熬过日日夜夜完成的毕业论文？那是拖着行李的背影，还是关上的再也没有机会打开的门锁？其实这个毕业季当中呢，每当到这个月份当中，风里面都充满着夏天的味道，蓝天、微风、蝉鸣，还有那些青涩的懵懂。我想对于很多阳光少年们来说呢，这将是一生的难忘。面对未来呢，会有很多人有新的期望，也会有很多憧憬和畅想，当然也会带着一些迷茫，因为初入社会呢，确实有很多需要去学习跟适应的东西。但是不管怎么样，走过学生岁月，其实想想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转折，真的是人生当中的一大惊喜吧。所以马上就分享到的是博远送来的遇见和告别。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1: 触碰音乐，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When music flows, 最好音乐不啰嗦。

我想再次听到这首歌，无数人的那种音乐 DNA 被再次打动了。没错，这是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歌，叫做 Swallow 啊，站立这首歌确实奠定他在乐坛当中的不朽地位。听过这首歌之后呢，跟随李松继续在今天的 Asia FM 听到的是 Asia Touch Music。其实作为时代偶像之一呢，通常是具有引领性的，它并不需要刻意的呈现什么，只是以我就是我最好的姿态的生活哲学来作为准则，激发了无数追求美好的勇敢之心。我说的是迪丽热巴，这在她迈入到职业生涯下一个十年的时间当中呢，她以首支单曲第十幕来揭开序幕，通过每一幕的层层递进，把 I can do anything 的自信态度融入到每一个音符，用歌曲传达的力量是相得益彰的，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心灵的蜕变图景，也是送给所有女孩的力量颂歌。这首歌呢以弦乐的悠扬旋律搭配经典的808的深沉古典，结合对采样的变形组合来使用，营造出一种神秘的氛围，带有这个异域的情调，又不失传统的韵味，是一次对常规舞曲的革新，释放出自由的灵魂。这种量身定制的融合不仅体现了迪丽热巴作为新疆女孩天然的那种魅力，也展现她作为全球知名艺人拥有独特辨识度及国际化的视野。那不知道这首歌能不能让我们在舞曲的律动当中听到迪丽热巴对下一个十年的一个展望和她对音乐的一个憧憬。所以马上分享这首歌，就有请迪丽热巴送来第十幕。

0: 爱上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When music flows, 最好音乐不啰嗦，就

这是来自 Kygo featuring Lucas Graham 带来的歌，叫做 Fever。 没有想到这个摇滚巨星配合电音作品，还是非常非常上头的这个一个旋律哈。那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到也是来自北欧的歌手兼作曲家，这是来自挪威的歌手了，他叫做 Anna of the North。他的音乐一直被视为柔弱啊、灵魂流淌的电子流行音乐作品。Anna 的新专辑由11首作品啊、听感极佳的流行歌曲组成，在北欧民谣的基础上进行了多种风格探索。全专辑有一个清新的情感走向，现代爱情跟传统爱情的完美结合，而歌词间也是写满了他对爱情的纯粹的愿景。嘿，所以今天我们要分享就是 Anna of the North 的歌，叫做60 seconds， 60秒，就是1分钟，1分钟会发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呢？有请他送来这首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un.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刚听到这首动感的舞曲呢，是来自 Tiesto featuring Ava Max The Model。 在18年的时候呢，我们听到了 Ava Max 是凭借着他的 Sweet Bus Cycle， 是当时是在14个国家登顶，同时也是获得了当年的最受关注新艺人的奖项。这首歌曲是延续了 Ava Max 非常利落干脆的质感的节奏，再加上洗脑的旋律，不管是在他的人声的部分还是编曲的部分呢，都让人深陷其中。这歌曲呢，其实不仅仅是献给女生们的歌曲，对于男生来说，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呢，都是在告诉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也许有些人会去攻击你的缺点，但是只要你把握住自己最美丽的那个部分，让自己去欣赏这个世界，这也是在歌曲当中一直是让我们去找到的属于自己的方向。 Asia FM Asia FM More music with young heart

0: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又要。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Private Music Time， 你的

Fozia Puppet， 这首歌曲呢是摩洛哥的创作女生 Fozia 带来的全新的单曲。歌曲当中是加入了阿拉伯的语言的元素，搭配上 Fozia 自信的嗓音，仿佛是让我们感受到歌词当中的力量。每一个人呢都是想要活出自我的，不想是成为任何人操纵的傀儡。这首 Puppet 也是告诉大家，不管在什么样的场景之下，不管你是身处什么样的感情当中，活出自我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Fozia 也是目前在流行乐坛上非常被大家看好的一位女歌手，小小的年纪呢是除了精通多国语言之外呢，还擅长多门的乐器。在她的歌曲当中呢，很多时候自己也是创作人之一。

然 Grande 很多歌曲呢都能够体现他非常优良的唱功。今天我们要推荐到的这首歌曲叫做 One Last Time， 当年在发行的时候呢，是在英国本地呢进入了单曲榜的前三名的位置，也是获得了 MTV 年度国际最热门歌曲奖项。在 Ariana 她的动人柔情的声线当中呢，我们是听到歌词唱到说，最后一次即便是没有机会的话，我也要好好的爱你。这首 One Last Time 的魅力呢，就在于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感觉每一个音符都是有质感，在当中呢，你会体会到说不出的感动和一种淡淡的忧伤，缓缓的伴随着每一个音符进入你的心中。马上就来听到这首 Ariana Grande 和 David Guetta 一起来合作的 One Last Time。

0: 思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2: 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0: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

这里是 Asia FM， 我是娜娜，欢迎收听 Asia Private Playlist。 刚听到这首非常有画面感的歌曲呢，是 Surface Pressure， 来自 Jessica Darrow， 这也是在迪士尼的年度电影魔法满屋当中的原声带的作品。电影是讲述了在一个小镇上，一位小女孩她去找寻自己的价值，释放自己的内心的一个故事。歌曲的编曲当中，它的每一个小细节呢，几乎都是在配合电影当中的感情的变化，包括了它的停顿，一些特殊音效的处理。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电影的话呢，可能也能够在歌词的层层递进的情感当中呢，去感受到他们力量的不断的变化。这首歌曲的制作人呢，也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音乐大师，包括已经是拥有了3座格莱美奖和2座艾美奖。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 九十七点二，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二，把耳朵交给九七二，带你一起旅行。
2: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Private Music Time。

刚刚听到这首 Rules 是来自 Aviva， 这首歌曲呢，它是大胆的把流行和摇滚融合，再给大家一种听觉上的享受之外呢，还希望大家去感受到歌曲当中的力量。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条件和规定，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去做自己，而这首 Rules 是希望大家去找到你内心的声音，有些时候呢是需要勇敢的发声的。而 Aviva 呢，也是希望自己的音乐能够让在世界各地的每位为听众都能够为自己的存在而骄傲，去忘记太多的别人的看法，努力的做你自己，为自己而战斗。

每次说到 John Mayer 的时候呢，可能国内的很多粉丝呢都不太知道他的名字，但其实他在国外已经是鼎鼎有名的大音乐家了，已经获得了7座格莱美奖。今天要说到这首全新的单曲呢，叫做 Last Train Home， 是收录在他全新大碟当中。歌曲呢依旧是他一贯的春风拂面的没有呐喊和嘶吼的比较慢节奏的歌曲。相对于很多用力过猛的歌手呢， John Mayer 在淡淡的节奏当中呢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属于他的淡淡的忧伤。即便是他经历了各种伤痛，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在精神上的，他都是在坚持创作当中。马上就来听到这位对于音乐非常有想法同时非常有才华的一位歌手 John Mayer， Last Train Home。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un.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ig example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人生大可不必按图索骥，生活里的一切选择初衷都是你喜欢，而不是只有这样或那样才可以被喜欢。
3: 晨间有光亮，与音乐为伴，在时光中旅行。兰花小馆，欢迎光临。

今天节目的开场，我们说一个话题，看清一个男人最好的方式，谈钱。首先声明，我不是故意用这个标题，我们都清楚啊，肯定会有一些人说到我今天听到了这个标题之后会引起一些不适和反感，我知道也很急，但是你们先别急，我先来集中说三件事。第一件，是我一个朋友前段时间来找我说，她接到了一家金融公司的电话，问她老公的一些基本情况，她内心是比较怀疑的，于是就问她老公，结果男人说工作上的一些七七八八，没想到当天她婆婆又接到电话，也是同样的话术，她觉得这事儿不对劲，开始反复的询问，眼看这事儿捂不住了，男人才承认自己借了网贷，有20万的逾期，但是问拿钱做了什么，她老公死活不说，就说是工作上的事儿，能解决能搞定。朋友哭着打电话跟我说这件事儿，觉得天都塌了，问我怎么办。我其实也没说什么，只一味的安慰。第二件事情，我昨天在一个公号里面看到了一条推送的问答，光看标题都要掐人中窒息啊！标题是这样写的：非常幸运，媳妇认识我6年，先帮我还了100万债务，再结婚生娃，最近我又背着她亏了10万。故事的前因后果不展开描述，现在就是这个人觉得最近股市很不错啊，背着媳妇又投钱，结果亏了，老婆要离婚，然后自己不想问怎么办。然后这个公号的老师就对得很干脆，说你这个猪脑袋，凭你自己怎么能配得上你老婆，全凭祖宗行善积德。底下其他的人留言呢，都是纷纷在指责，说这个女人真倒霉，劝离。第三件事情，是我另外一个朋友跟我说她的发小的事儿。她发小呢有一个男朋友，但是在讨论钱的问题上呢，出现了严重的分歧，无非就是彩礼和房子这些问题，两家人坐在了一起公开讨论这些事，结果互不相让。彩礼是当地的常规，但房子怎么买，如何装修，家电钱谁出，买不买车，将来家里的开销如何规划啊，没有一样是达成共识的，搞得大家不欢而散。但哪怕是这样，两个人还是订婚了，他身边的朋友们都不看好，但当事人爱到不行。好了，这三件事情说完了，让我们以此为引子来讨论一下，为什么有人反感我刚刚说到的看一个男人要谈钱，为什么会反感谈钱呢，并且我们来好好谈谈钱。第一个问题，说到感情的里面谈钱，很多人觉得不好意思或者觉得不是，如果再把谈钱的对象划分成给男性了，那更是会引起男人的反感，甚至是生理性厌恶。要谈钱就得搞清楚为何如此，钱是什么，来衡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成功和自我价值的标准之一。人们通常以物质条件和对钱的态度来判断一个人大方或者抠门，直白地说，谈论钱就会担忧他会成为对对方的一种评判，而且是物质性的评判。而很多男人之所以不愿意谈钱，就是受到了所谓的传统性别的脚本的意识限制。什么意思？传统的性别脚本里面，男性通常会承担供养者的角色，尤其是在金钱方面，为家庭或者另一半提供更多的物质供给，比如彩礼之类的，或者婚后的部分家庭开销等等。而被视为依赖者的女性，如果再主动找伴侣谈钱，那就会被扣上一顶帽子，拜金。如今这种传统的性别脚本已经随着更多女性意识的觉醒开始摇摇欲坠，更多女性逐渐意识到自己在婚姻里的生育成本和其他成本，并开始怀疑和撼动原有传统性脚本的这种身份归属和问题。那么这样一些男人觉得被冒犯了，大致逻辑是，我和你谈情说爱，你竟然跟我谈钱，你太物质，你太拜金了。而且很多人在成长经历里面缺乏谈钱的经验，钱的背后是金钱观，有些人就是兜里有钱，却没有一个稳定成熟和理智的金钱观，在曾经的成长经历里面受到家庭的影响，他们对钱的态度要么模棱两可，要么会随着父母的模式而形成自己的模式，想谈钱却不会，或谈到不重点，不擅长谈。第二个问题，很多人都认同一句话，谈钱伤感情，这是为什么？其实我曾在
小某书上面看过很多帖子，男生女生发帖的人都有，都是因为谈钱结果一段感情走不下去了。因为钱产生矛盾的原因很多，日常花销的，开支分配的，存款使用的，当然也包括网络上一直有争议的备婚彩礼等等问题。很多人认为一旦赤裸裸谈钱了，就相当于扯下了感情的遮羞布。谈及到钱的冲突，往往在关系冲突里面更加持久和容易反复，也对关系的破坏性极大。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处于择偶考虑，我们习惯用钱来衡量爱和承诺。网上流行过一个段子，如果你有100块或者100万，你会给我花多少，或者说不给花钱的男人就是不爱你等等。第二，基于现实

的限制，人们更加希望有一个经济稳定的伴侣。第三个问题，为什么我说看清一个男人的方式要谈钱呢？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男人对于谈论金钱的敏感程度远远高于女性。男性对待这个世界的看法和认知，很多都藏在对待金钱的看法和认知里，而对待看待金钱的角度，女性和男性是截然不同的。一些男性的角度是，我可以给你花钱，我也可以为你付出，我也可以供养家庭，但是你不能直接要，你不能直白的说，你不能和我只谈钱。一些女性的角度是，我是你的另一半，我为你生儿育女，我的付出也很多，那我处于维护关系和保护自己的角度，需要一些保障又怎么样？我不去判断两者谁对谁错，其实都是对的，只不过他们是站在了不同的角度和立场，以看似相互攻击的方式来表达了自己的金钱观。但是能够表达出这样的意识的男女双方都有一个事情误解了，亲密关系中谈钱并非是要钱或者给不给钱，而是在讲关系里的付出问题。我必须点透一点，这里面啊，其实有一个最大的逻辑分歧，就是一些男性往往会把钱放在感情的对立面啊，不可谈论，不可触碰；一些女性往往把钱放在了衡量感情的严格标准之内，要去谈，要去说，却谈的说的不够彻底和深入。那这些理解都会有偏差，一旦拿着这样的理解和对方谈钱，就一定会伤感情。到了第四个问题，如何做到谈钱不伤感情呢？那必须要再次强调，谈钱谈的是金钱观，而金钱观也是生而为人重要的三观之一。谈钱并非是你花多少钱我花多少钱的谈论，而是两个人是否对钱的认知层面有一定的共识。在亲密关系当中或者在婚姻里面，涉及到钱这种相对敏感的话题，沟通一定要慎重，不要由事去待面，而是要由面去看事。什么意思？举个例子，比如我想买个东西，对方觉得这是乱花钱，不让买，这时应不应该去吵架说你抠门，你对我不好，你不爱我，而是要去想对方的这种反对里面涉及到了如何的金钱观，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立场，你们的分歧真的是钱吗？很多吵架因为钱，但最后吵的都不是钱，而是在用钱作为一种衡标准去吵感情，所以才伤了感情。金钱观的这个面其实可以涵盖住很多其他的事儿，这里面啊，有双方的付出是否平等的问题，有双方是否对彼此负责的问题，有对感情的态度和认知问题，而绝不仅仅只是爱与不爱的问题，它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谈钱是一个多维思考的话题。曾听过一句话说，钱是感情的炼金石。其实我个人不太建议这么做，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一旦情侣双方把钱单独拎出来进行衡量爱不爱，势必就会产生分歧，因为你们在谈钱之前首先设定了各自不同的标准，有了自己的预判，那么这种标准或预判未经沟通或者统一，那就像我说的，看清一个男人谈钱，很多人觉得不是，原因是这种刻板印象，觉得看清是一个贬义词，觉得和男生谈钱也是一种贬义，提前先入为主的对这个话它的属性进行了预判。但其实看清和了解认知，谈钱是谈金钱观，他们中是中性的，这里面没有什么对错，哪怕三观不合也不能证明谁对谁错。那什么是三观不合？不合就是你喜欢吃路边摊，我喜欢吃牛排，而是我想吃路边摊，你说我 low， 我想吃牛排，你说我装，我说大海很美，你说大海会淹死很多的人。但金钱观也是一样的，如果买这样的东西你觉得我乱花钱，而你买你喜欢的东西我觉得没有必要并且不调和，总是因为这样吵架的话，那两个人在金钱观上就是不合的，对吧？这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不合的问题。所以关于谈金钱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贬义，而是一种新的更深入的认知，你说呢？

风，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对自己多一点耐心，你可以做到的，你可以睡着的，你可以忘记的，你可以忍住的，你可以健康的。不会有很多人懂你，可是你要懂你自己。兰花小馆，开在你心里温暖的地方。

这两天看朋友在群里面聊天啊，觉得挺搞笑的。有一个女生朋友说，她闺蜜最近简直要崩溃了，因为前任结婚，但又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件事情，而是因为那个女人不仅没有自己好看，而且还年龄比她大。之前他们谈了3年没有结婚，结果听说和这个女人在一起半年就结婚了。然后另一个男生朋友说，这有什么新奇的，你以为男人只看脸吗？那个女生朋友说，那还看什么？男生朋友回复说，还看身高、学历、家境、收入。女生朋友说，我闺蜜样样都俱全，还能看上他？这男人说，是啊，所以你闺蜜只适合谈恋爱，并不适合结婚。毕竟不结婚的话，只看脸就够了。但是想要结婚，哪个人都会综合考虑一下。然后女生觉得这个男性朋友太无耻，这个男生回复说，哟，这还不是你们挑男人的时候吗？说真的，这个男人说的虽然有点露骨，但是特别的真实。男人究竟想和怎样的女人结婚，其实按照女性挑选伴侣的要求来讲，同样的适用。虽然男生有的时候更看重相貌，但对于结婚这件事来讲，又不仅仅只看相貌，相貌只是取决于第一步，决定要不要靠近而已。我大学的一个同学的条件啊，大多数都不错啊，家里不是从政就是从商。你会发现，当初他们选择的女朋友一个比一个好看，后来结婚的对象大都是姿色平平。之前一次聚会上，几个同学带着自己的妻子，其中一个同学的妻子和我们开玩笑说，他说他之前的对象长得都可好看了，到底是不是真的呀？我们几个一愣，都没敢接话。这时这位同学说，漂亮也没办法和你比，你比他好看多了，因为你家有矿。大伙哈哈一笑，这个问题就被岔过去了。但其实这姑娘真的是有啊，不仅是有，而且还是不普通。那至于真正想要结婚的人来说呢，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结合，更是两个家庭的联合。千万不要觉得只有女人才会看物质层面的条件，你要记得，越是家境优异的男人越看重物质层面的条件。这是因为即便你不能够为他带来什么，但起码不至于向他索取什么。一个成熟的男人永远会明白什么样的人只适合结恋爱，什么样的人才适合结婚。毕竟选择一个伴侣，不仅仅是选择一个生活在一起的人，更是选择一个能够共同面对生活挑战的战友呢。

说前几天和一个朋友聊天，他说他们医院的护士和他聊天的时候说，虽然我赚的少，但我男朋友呢愿意为我花钱，花男朋友的钱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朋友并没有反驳，而是说对啊，男人赚钱不就是为了给女朋友花吗？但朋友在这时却跟我说，这几个傻姑娘啊，出去吃个饭、看个电影、买个小礼物什么的，能花几个钱，不痛不痒的。但你要让他给你花大钱，你要看看他还那么情愿吗？现在女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点这个问题哦，总是把男人当傻子看待。哎，人家现在捧着你，又代表着会永远捧着你吗？只是相对来说，暂时给了你，你能够陪着他，那么他就愿意付出那么一点点的代价而已。但是遇到比他条件更好的，你看他会和谁结婚？没错，婚姻永远都是双向选择的过程，双方都极力的去寻找能够与自己相匹配的伴侣。女人不想养大爷，男人同样也不想养祖宗啊。要记得，男人在选择婚姻时，他们永远都只会比女性更加的理智呢。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3: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独上高楼，活得倍儿通透。后来啊，被生活捶了一顿，为伊消得人憔悴。归来时，酒还温。可能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何止七味啊，而我爱你百感交集。
1: 兰花小馆

今天看到榴莲酥啊，到达了西兰花的情绪招待所。榴莲酥问：“爱情里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西兰花说：“是胡思乱想。”你看啊，一段亲密关系，爱呢，就是不爱呢。一旦开始内耗、自我怀疑，就像一个小火苗，一开始一闪一闪，接下来小妖风一起，野火燎原。你把自己的情绪当燃料，不烧到脸红脖子粗，不烧到吵架冲动、冷暴力，就没有办法结束。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你看啊，这有俩鸟，一只小黑，一只小白。有一天，他俩鸣翠柳，你一句我一句，玩得正起劲呢。啪，什么情况？枪打出头鸟嘛。小白中翅膀中弹了，小黑吓坏了，一边摇着笨笨的翅膀，一边惊慌失措地大叫着。其实故事说到这里的话呢，叫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可是故事并没有结束。你看这小黑又胖又大，这要是一枪打中，回家拿那个小蘑菇一顿，那该多香呢。关键是你看这小黑又笨，猎人当然开心啊，必须拿下。啪，又是一枪没打中，那就追呗，追啊追啊，这狡猾的猎人哪有小黑对这片森林熟悉呢，一顿绕，猎人迷糊了。高端的猎人往往以猎物的方式出现，小黑赶紧飞回来找小白。你说小白有没有站在原地等他？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那山狗痛不痛啊？当然痛啊。可是小白不哭，可是小黑一回来他反而哭了，嗷嗷的哭，懂吗？替他撑腰的人回来了。真爱他厉害，就厉害在这个地方。就管你发生什么了，我就信你，一个不抛弃，一个不放弃。真爱为什么世间少有呢？难的就是这股真性的劲儿。大多数人相信有，但是不相信会落在自己的身上。你碰见喜欢的人不敢争取，你碰见喜欢的工作不敢争取，你觉得只有自己强大了、厉害了、优秀了，才配得上世间的美好。其实是你争取了，才会有后来的一切呢。你如此完美的一切，你想啊，趁的就是这股风华正茂，爱了就爱了，你知道的，或许后来有了什么，但是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吃过火锅吧，汤不是一下子就沸腾的，菜也不是一下子就上齐的，想吃总会有办法。东市买锅底，西市买毛肚，南市买肥牛，北市买鸭血，一点一点凑起来。我的意思是，能力配上野心是一条路，从一到二，从二到五，从五到十，首先你要相信你的野心，往前迈一步啊，相信这一步就够了。路虽远，行则将至，爱虽难，信则降临。仔细想想，如果你不信又怎么会发生呢？就算发生了，你也没有识别的能力。打败你的不是能力，不是野心，而是你的拒绝，你的胡思乱想，你的怀疑。人生漫长，反正要发生一些事情，为什么不相信是美好的事要发生呢？要相信一下又不会怎么样。我们老说知行合一，你这个知应该就是真信，你信了什么，什么就成就了你。你的相信就会带着你行动，它会把你拽进所有美好的事情里。这里有你喜欢的人，有你喜欢的工作，还有你喜欢的一切。

所以我们不用着急一下子都拥有，你说不是吗？毛肚吃完的时候，鱼丸就会浮上来，再加一点小蘸料，等你回来酒上温热，你不知道真爱会在哪一天降临，但是你。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4: 原以为爱上一个人能弥补很多的遗憾，可没想到制造更多遗憾的偏偏就是爱。就像电影里时隔多年之后重逢的两个人，
5: 如果当时你没走，后来的我们会不会不一样？现在我们还在一起，又会是怎样？
4: 兰花小馆，
5: 兰花小馆，
4: 生活在这里继续，开在你心上温暖的地方。

这是来自于马赛克乐队的一首歌，叫《霓虹甜心》啊。其实就我个人而言，就是现在很多的乐队呢走的是流行风，它不像我们从前一提到所谓的某某乐队，我们就会认为它是那种就是像唐朝乐队啊这种类似的这种摇滚啊乐团，或者是地下乐队啊这么类似嘛。但是他们走流行风，我觉得就很好，就是让歌曲的风格变得更加的充盈，就是相当于就是丰富多彩了很多。不再像从前那种，就是一提到乐队，大家就会觉得就会掉到一个误区里去。啊，听了这首比较甜蜜的歌曲，我们继续欢迎您收听《兰花小馆》，我是馆主江南。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楚生，《某某》。

其实每一次听陈楚生的歌曲，你都会有一种细细绵绵的感觉啊，要么就悲伤到极致，要么就温暖到极致。所以这种类型的音乐是我一直比较喜欢的。所以我自己的这种比如说音乐收藏里面，歌单里面常常是这样的类型的歌曲会更多一点吧。好了，感谢光临今天的兰花小馆吧，我是馆主江南。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外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外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左脚右腿前倾，后腿旋转跳跃，你的身位舞步我都分不清，我到底该轻轻抚你的背，还是保持安全范围。
1: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2: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1: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2: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feel it.
1: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1: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旧梦里香，在孤单的那方，见到今天的你，仍像昨日漂亮。

声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2: 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真味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是不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昨天睡觉发梦，梦见牙齿突然掉完了，睡醒呢就去找找资料，看看解梦的怎么说，结果也什么都没看懂。你也会在发梦之后找资料来解梦吗？欢迎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加入我们的社群，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一起来讨论了。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 FM Asian New Music， 这里呢就有一首关于梦的歌曲送给你了，汪苏泷的黑梦。
1: 寻觅雾中发光的想念，听脑海牵肠绝句的暗恋，停下一些欢愉的关联，一点点擦掉旧的感觉。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看清

节目上呢，我经常跟你说要播出 Jay 出道组合 Lil Mix 的歌曲了，一起来回味。今天呢，终于准备了两首给你播出，留守节目就有了。这里有 Jay 的 Angel of My Dreams。

今天我们来浅谈 Little Mix 这支英国女子组合。2011年呢 ，Little Mix 就是透过英国电视选秀节目 X Factor， 在评审兼歌手的 Kelly Rowland 撮合之下组成出道的。同年12月11日 ，Little Mix 呢正式成为了 The X Factor UK 节目史上第一组冠军团队。那之后呢，他们也获奖无数的。最近一直听到的是 Jay 的 Angel of My Dreams， 他就是成员之一了。今天选来了两首代表作，一起来回味的。我们有 Little Mix 的 Black Magic 以及 Shout Out to My Ex。

接下来给你播出的是吴克群的《原来只能走到这》，整首歌展现了情感的深沉，还有脆弱了，勾勒出一幅心碎的画面，让人动容。人生中每一种情感，也正如歌曲所表达的这样，哭着笑，笑着哭，哭着痛。马上来听听吴克群的《原来只能走到这》。

最近挺喜欢听 Halsey 的 Lucky 这首歌，而他呢也非常多产的一直推出新作品了。这里跟你分享另外一首在 Lucky 之后推出的单曲 Lonely is the Muse。

Asia New Music Asia FM， 我是 Max 雨成。今天是星期五，希望你能够放下所有的烦恼和压力的周末好好休息，下周继续冲刺。那任何烦恼呢，也可以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社群，一起来说说聊聊，互相讨论了。下个星期我依然会准时出现在这一个时段的，马上跟您送上今天的这首歌了。我们有的是言人中的躺在你怀里做一场梦，祝你周末愉快。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温馨提示，温馨提示，即将播出的微笑早点到节目可能会引起各位的极度舒适。